歌曲回来，咱们继续聊大闸蟹。今年阳澄湖的开户时间是9月28号，咱们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头茬的蟹已经完成了最后一次蜕壳，正在全力贴秋膘，只待膏满黄肥惊艳上市。今天呢，咱们蟹卡依然是3折预售，多种规格，买2张发3张，买5张发8张，简直不要太划算，赶紧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下单了。今年阳澄湖天气晴好，加上养殖设施升级，可以说是一个丰收年了。但是丰收不代表现在不定也来得及，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，您现在订排在前头，可以早点吃到。咱们的大闸蟹来自阳澄湖核心产区，头茬蟹给您精挑细选。开湖的时候啊，天还没亮，蟹农的船就出去了，灯往船头一下，一网一网的往上捞，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全得快，就为了您收到的蟹还是那股活气。今年的头茬蟹今天3折预售，买2张发3张，买5张发8张。但是得提醒您哈，今年金秋品蟹季已经进入尾声了，咱们的各种卡型已经库存告急，需要品尝蟹宴、合家团圆、礼赠亲朋、员工福利的抓紧了，最后的时机，后面再订头茬蟹就越来越少了。马上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，愿您桌上有龙热蟹，身边有桌佳人。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周杰伦，支持好音乐，支持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。
1: FM 90.0 My Radio。Yeah. FM 90.0 My Radio。

欢迎持续锁定 FM 90.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。朋友们，千万别等到脸干起皮的时候才想起敷面膜啊！很多时候呢，看着油润的皮肤，底层其实缺水，容易泛红、粗糙，妆面不服帖。那日常维稳养护也特别关键。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古法面膜啊，有三大硬核理由，听完你就知道值不值了。首先呢，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上二裂酵母，外锁水内修护，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，还特别添加了牛奶纤维的膜布，展开度好，柔软的像第二层肌肤一样。那另外呢，坚持五大零添加，无酒精、无色素、无香精、无防腐剂、无矿物油，权威检测报告验证，温和不刺激。那这款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呢，说一说价格啊，日常价呢是99元一盒，今天秒杀价99，直接带走4盒，平均一盒不到25块。现在呢，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，私信订单截图，还可以随单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，相当于99块啊，拿到4盒正装，再加2片的试用装，可以在微信公众号"音乐有话说"回复"牡丹"一键了解详情。

0: 晴天、雨天、悲伤、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。我是 JJ 林俊杰，我在 My Radio。 My Radio
1: 金秋品蟹季，喊你吃蟹！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，拍二发三，拍五发八，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，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，满额送好礼，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，这个秋天蟹蟹有你。
2: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。
3: 影视广播 FM 90.0

Hello， 歌曲回来继续聊。过节的时候呢，最头疼的就是给长辈送点啥，送烟送酒吧未必受用，送水果牛奶又太家常了，既要有面子还要讲究点，挑来挑去挑花了眼。今天啊，咱们给您带来一款不二之选，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盒。因为有话说，回复红茶，咱们先来品一品。喝茶呢，要先认产地，龙井喝西湖的，普洱喝勐海的，而金骏眉只认一个地方，那就是福建武夷山的桐木关，这里是公认的世界红茶的发源地。金骏眉就是2005年从这片茶山上创制出来的，咱们这盒就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好料。再说出身，金骏眉啊，只取当季头春的嫩芽头，一年就这一季，全靠人工一颗一颗掐尖儿，6到8万颗芽尖儿才能产出一斤干茶。咱们想想，这一小盒里要攒多少双手的功夫？这就得提醒您了，金骏眉名气大，仿冒的也多，怎么挑呢？首先看外形，真的金骏眉三分黄七分黑，金毫里夹着黑亮的芽头，如果是通体金黄，黄得发亮的那种，八成是做出来的颜色。二是看汤色，咱们这款茶泡出来是金黄透亮，杯壁挂着金圈，如果汤色发暗发浑的，那就得注意了。三是闻香气，真的金骏眉蜜香里透着花果香，如果是一股红薯味焦糖味的，那就是拿别的料做的。这三条啊，咱们这款红茶每一条都经得起细看，包装也拿得出手，红金配色，盒身烫着福禄的纹样，寓意福禄双全，一路相伴。

名字叫一路来财，取的就是这份吉利。另外还配了正红色的手提袋，拎出去就是牌面。重点是价格，今天直接给您干到底，扫码价每盒999元，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只要398元，买一盒再送一盒，算下来单盒到手才199，199的预算送出价值上千元的特级金骏眉茶礼，现货88组送完为止。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带走这份茶礼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一响，黄金万两，人说反话，跨界反诈。开心麻花年度大戏出马，国庆节爆笑回归，10月1号到3号，本年度最后三场，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，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，仅有三场，千万不要错过了。大麦网、猫眼双平台评分9.7，豆瓣评分8.5。2026年麻花必看爆笑舞台剧，购票优惠6折起，优惠看好剧，早买早优惠。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，回复话剧了解详情。

0: Y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力宏，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。FM 90.0
1: My Radio。各位花粉们注意了，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，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，新品抢先体验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，专属的大额优惠券，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，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，扫码就可以进群了，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。 My Radio

Hello， 歌曲回来继续聊。过节的时候呢，最头疼的就是给长辈送点啥，送烟送酒吧未必受用，送水果牛奶又太家常了，既要有面子还要讲究点，挑来挑去挑花了眼。今天啊，咱们给您带来一款不二之选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盒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红茶，咱们先来品一品。喝茶呢，要先认产地，龙井喝西湖的，普洱喝勐海的，而金骏眉只认一个地方，那就是福建武夷山的桐木关，这里是公认的世界红茶的发源地。金骏眉就是2005年从这片茶山上创制出来的，咱们这盒就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好料。再说出身，金骏眉啊，只取当季头春的嫩芽头，一年就这一季，全靠人工一颗一颗掐尖儿，6到8万颗芽尖儿才能产出一斤干茶。咱们想想，这一小盒里要攒多少双手的功夫？这就得提醒您了，金骏眉名气大，仿冒的也多，怎么挑呢？首先看外形，真的金骏眉3分黄7分黑，金毫里夹着黑亮的芽头，如果是通体金黄，黄得发亮的那种，80%是做出来的颜色。二是看汤色，咱们这款茶泡出来是金黄透亮，杯壁挂着金圈，如果汤色发暗发浑的，那就得注意了。三是闻香气，真的金骏眉蜜香里透着花果香，如果是一股红薯味焦糖味的，那就是拿别的料做的。这三条啊，咱们这款红茶每一条都经得起细看，包装也拿得出手，红金配色，盒身烫着福禄的纹样，寓意福禄双全，一路相伴，名字叫一路来财，取的就是这份吉利。另外还配了正红色的手提袋，拎出去就是牌面。重点是价格，今天直接给您干到底，扫码价每盒999元，今天在90商城咱们只要398元，买一盒再送一盒，算下来单盒到手才199。199的预算送出价值上千元的特级金骏眉茶礼，现货88组送完为止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红茶带走这份茶礼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Hi Central, this is Alan Walker, and you're listening to My Radio.
1: 秋风落河畔，烟火入江南。忆江南旅游度假区，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，花灯、花车、环湖骑行、萌宠相伴，篝火晚风，中秋国庆，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。0371-8521-8888。
2: 周末遛娃，去哪玩没头绪？找花样遛娃团。遛娃没搭子。找花样遛娃团，怎么玩不费爸妈，还是找花样遛娃团，精选好去处，组队不孤单，攻略全搞定。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，高质量陪伴，快乐加倍。九月开学季，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，抓紧抢购吧。
3: 音乐有话说 FM 90.0

欢迎持续锁定 FM90.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。朋友们，千万别等到脸干起皮的时候才想起敷面膜啊。很多时候呢，看着油润的皮肤，底层其实缺水，容易泛红粗糙，妆面不服帖。那日常维稳养护也特别关键。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古法面膜啊，有三大硬核理由，听完你就知道值不值了。首先呢，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上二裂酵母，外锁水内修护，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，还特别添加了牛奶纤维的膜布，展开度好，柔软的像第二层肌肤一样。那另外呢，坚持

0: 以让我们更靠近。我是 Tia 袁亚维，我在 My Radio。
1: 金秋品蟹季，喊你试蟹！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，拍二发三，拍五发八，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，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，满额送好礼，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，这个秋天蟹蟹有你。
2: 秋风落河畔，烟火入江南。一江南旅游度假区，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，花灯、花车、环湖骑行、萌宠相伴，篝火晚风，中秋国庆，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。0371-8521-8888，
3: 河南广播电视台，新时代，新文化。
4: 河南广播电视台，影视广播。FM 90.0

Hello， 朋友们，快乐的假期到了，露营的、爬山的、回老家的，你是出门还是在家里蹲呢？不管是哪种，有件单品必不可少，那就是一件靠谱的外套了。要能出门，能户外，还能抗风抗雨，还要扛得住熊孩子。今天给你挑的就是户外界的爱马仕北面1990系列冲锋衣，之前在咱们商城卖爆的一个品牌，今天重磅回归，三折秒杀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北面一件带走。北面可谓是户外圈的经典品牌了，1966年从旧金山的一家小登山店起步，到现在整整60年，1990系列35年了，还一直在被复刻被穿着。不是因为它老，是因为它特别的稳，版型稳，配色稳，搭牛仔裤、工装裤都不踩雷。那它靠什么挡风遮雨呢？秘诀就是 Gore-Tex 三防面料，这种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，孔径非常小，小到水滴进不来，但是又比水蒸气的分子大，外面下大雨的时候呢，里面就很干爽，跑步的时候出汗，热气也能散出去，一点也不闷。内里还加了抓绒，大风天扛得住，在山里也不哆嗦，可乐、番茄酱、泥巴点蹭上去擦一下就掉。还有定制的精工拉链，顺滑不卡，一拉到底。1990复古系列更是穿10年都不过时的爆款，男士穿通勤能扛，女士穿拍照不挑背景，孩子穿随便造。这么好的冲锋衣市价要小2000了，但是今天在90商城咱们限时三折秒杀，三件到手只要599元，不到平时一件的钱，所以还等什么？一家三口一人一件，奥莱仓直发，9款经典配色，吊牌齐全，支持官方机构检验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北面，北方的北，体面的面，防风防水防污渍，全家出游首选外套。咱们继续听歌。

马一响，黄金万两，人说反话，跨界反诈。开心麻花年度大戏出马，国庆节爆笑回归。10月1号到3号，本年度最后三场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，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，仅有三场，千万不要错过了。大麦网、猫眼双平台评分9.7，豆瓣评分8.5。2026年麻花必看爆笑舞台剧，购票优惠6折起，优惠看好剧，早买早优惠。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，回复话剧了解详情。

0: 生活需要惊喜，听听 My Radio， 收获好心情。你好，我是孙燕姿。
1: FM 90.0 FM 90.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。My Radio。
2: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，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，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，新品抢先体验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，专属的大额优惠券，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，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，扫码就可以进群了，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。
3: 河南消防提示，出入公众聚集场所请遵守公共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定，并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。
1: Never stop the music.
4: Never stop the music. My radio.
1: My radio.

见，阳光很刺眼，一张清瘦的脸闯进心里一遍，青涩的喜欢，炽热又柔软，两双笑意的眼，安静的话。

Hello， 朋友们，快乐的假期到了，露营的、爬山的、回老家的，你是出门还是在家里蹲呢？不管是哪种，有件单品必不可少，那就是一件靠谱的外套了。要能出门，能户外，还能抗风抗雨，还要扛得住熊孩子。今天给你挑的就是户外界的爱马仕北面1990系列冲锋衣，之前在咱们商城卖爆的一个品牌，今天重磅回归，三折秒杀。因为有话说，回复北面一件带走。北面可谓是户外圈的经典品牌了，1966年从旧金山的一家小登山店起步，到现在整整60年，1990系列35年了，还一直在被复刻被穿着。不是因为它老，是因为它特别的稳，版型稳，配色稳，搭牛仔裤、工装裤都不踩雷。那它靠什么挡风遮雨呢？秘诀就是 Gore-Tex 三防面料，这种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，孔径非常小，小到水滴进不来，但是又比水蒸气的分子大。外面下大雨的时候呢，里面就很干爽，跑步的时候出汗，热气也能散出去，一点也不闷。内里还加了抓绒，大风天扛得住，在山里也不哆嗦，可乐、番茄酱、泥巴点蹭上去擦一下就掉。还有定制的精工拉链，顺滑不卡，一拉到底。1990复古系列更是穿10年都不过时的爆款，男士穿通勤能扛，女士穿拍照不挑背景，孩子穿随便造。这么好的冲锋衣市价要小2000了，但是今天在90商城咱们限时三折秒杀，三件到手只要599元，不到平时一件的钱，所以还等什么？一家三口一人一件，奥莱仓直发，9款经典配色，吊牌齐全，支持官方机构检验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北面，北方的北，体面的面，防风防水防污渍，全家出游首选外套，咱们继续听。

0: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，我是 Joanna 王若琳，我在 My Radio。
1: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，找花样遛娃团。遛娃没搭子，找花样遛娃团。怎么玩不费爸妈，还是找花样遛娃团。精选好去处，组队不孤单，攻略全搞定。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，高质量陪伴，快乐加倍。九月开学季，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，抓紧抢购吧。 FM 90.0 FM 90.0 My Radio。

欢迎持续锁定 FM90.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。朋友们，千万别等到脸干起皮的时候才想起敷面膜啊。很多时候呢，看着油润的皮肤，底层其实缺水，容易泛红粗糙，妆面不服帖。那日常维稳养护也特别关键。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古法面膜啊，有三大硬核理由，听完你就知道值不值了。首先呢，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上二裂酵母，外锁水内修护，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，还特别添加了牛奶纤维的膜布，展开度好，柔软的像第二层肌肤一样。那另外呢，坚持五大零添加，无酒精、无色素、无香精、无防腐剂、无矿物油，权威检测报告验证，温和不刺激。那这款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呢，说一说价格啊，日常价呢是99元一盒，今天秒杀价99，直接带走4盒，平均一盒不到25块。现在呢，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，私信订单截图，还可以随单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，相当于99块啊，拿到4盒正装，再加2片的试用装，可以在微信公众号"音乐有话说"回复"牡丹"一键了解详情。

0: 90.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哲，张信哲。
1: 金秋品蟹季，喊你吃蟹！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，拍二发三，拍五发八，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，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，满额送好礼，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大闸蟹，添加福利官，这个秋天蟹蟹有你。
2: 河南广播电视台，新时代，新文化。影视广播 FM 90.0

OK， 歌曲回来接着聊。今天带来的这件宝贝呢，长在海拔4500的高原冻土里，在冬天它是条虫，在夏天它头上会长根草，一年只有20来天能挖到。没错，它就是冬虫夏草，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。2026年头茬新草，虫体饱满，腺苷含量远高国标。今天在九零商城2.5折破价，只要399元，10根一盒，买2盒送1盒，798元到手3盒，算起来单根才要26.6元。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虫草，一件带走。咱们这款虫草来自西藏的核心产区纳曲，这个地方天很近，云很低，空气很薄，一年的大半时间都在刮风下雪，冷的人待不住，所以呢，那片土地从来没有被翻动过，没有工厂，没有农药化肥，好草长在那儿非常的干净，而且还长得很慢，别的地方一条虫几个月就能长成，高原上因为温度低，要3到5年才可以长成后，菌丝一点点把虫体填满，再等上1年才从虫头上顶出那根草。低海拔的虫草虽然长得快，看着个头不小，但是掰开里面是虚的。然后呢，挖虫草全靠人力，每年5月雪刚化的时候，草头冒尖就要开挖，采挖期只有20多天，草头一旦长高开花，虫体就空了。挖的时候要在地面上一寸一寸地找那个还没有露头的小尖儿，运气好挖到几根，运气不好只能空手而归。这么费劲挖出来的虫草当然会贵一点，这个礼盒的扫码价是1596元，但是今天咱们在九零商城过节破价，只要399元一盒，直降1197块，每盒里面是10根，而且啊，买2盒再送1盒，到手3盒，整整30根。因为有话说，回复虫草，每天30个加赠的名额，不满意7天包退，运费险也给您安排好了。在假期走亲访友、孝敬长辈，都是一份心意好礼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Yo yo, what's up?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， 我是欧阳靖 MC Jin。
1: 音乐有话说 ，FM 90.0。My Radio。
2: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，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！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。新品抢先体验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，专属的大额优惠券，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牡丹，扫码就可以进群了。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。
3: 河南消防提示，

OK， 歌曲回来接着聊。今天带来的这件宝贝呢，长在海拔4500的高原冻土里，在冬天它是条虫，在夏天它头上会长根草，一年只有20来天能挖到。没错，它就是冬虫夏草，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。2026年头茬新草，虫体饱满，腺苷含量远高国标。今天在九零商城2.5折破价，只要399元，10根一盒，买2盒送一盒，798元到手3盒，算起来单根才要26.6元。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虫草，一件带走。咱们这款虫草来自西藏的核心产区纳曲，这个地方天很近，云很低，空气很薄，一年的大半时间都在刮风下雪，冷的人待不住，所以呢，那片土地从来没有被翻动过，没有工厂，没有农药化肥，好草长在那儿非常的干净，而且还长得很慢，别的地方一条虫几个月就能长成，高原上因为温度低，要3到5年才可以长成后，菌丝一点点把虫体填满，再等上一年才从虫头上顶出那根草。低海拔的虫草虽然长得快，看着个头不小，但是掰开里面是虚的。然后呢，挖虫草全靠人力，每年5月雪刚化的时候，草头冒尖就要开挖，采挖期只有20多天，草头一旦长高开花，虫体就空了。挖的时候要在地面上一寸一寸地找那个还没有露头的小尖儿，运气好挖到几根，运气不好只能空手而归。这么费劲挖出来的虫草当然会贵一点，这个礼盒的扫码价是1596元，但是今天咱们在九零商城过节破价，只要399元一盒，直降1197块，每盒里面是10根，而且啊，买2盒再送一盒，到手3盒，整整30根。因为有话说，回复虫草，每天30个加赠的名额，不满意7天包退，运费险也给您安排好了。在假期走亲访友、孝敬长辈，都是一份心意好礼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我是周杰伦，听好听的音乐，锁定 My Radio FM
1: 90.0 FM 90.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。

欢迎持续锁定 FM 90.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。朋友们，千万别等到脸干起皮的时候才想起敷面膜啊。很多时候呢，看着油润的皮肤，底层其实缺水，容易泛红粗糙，妆面不服帖。那日常维稳养护也特别关键。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古法面膜啊，有三大硬核理由，听完你就知道值不值了。首先呢，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上二裂酵母，外锁水内修护，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，还特别添加了牛奶纤维的膜布，展开度好，柔软的像第二层肌肤一样。那另外呢，坚持五大零添加，无酒精、无色素、无香精、无防腐剂、无矿物油，权威检测报告验证，温和不刺激。那这款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呢，说一说价格啊，日常价呢是99元一盒，今天秒杀价99，直接带走4盒，平均一盒不到25块。现在呢，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，私信订单截图，还可以随单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，相当于99块啊，拿到4盒正装，再加2片的试用装，可以在微信公众号"音乐有话说"回复"牡丹"一键了解详情。

0: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，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。大家好，我是潘玮柏。
1: 欢迎光临
2: 金秋品蟹季，喊你吃蟹，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，拍二发三，拍五发八，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，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，满额送好礼，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。

0: 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大闸蟹，添加福利官，这个秋天谢谢有你。
1: 河南广播电视台，新时代，新文化。
2: 河南广播电视台，影视广播 FM90.0

歌曲回来，咱们继续聊大闸蟹。今年阳澄湖的开户时间是9月28号，咱们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头茬的蟹已经完成了最后一次蜕壳，正在全力贴秋膘，只待高满黄肥惊艳上市。今天呢，咱们蟹卡依然是3折预售，多种规格，买2张发3张，买5张发8张，简直不要太划算，赶紧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下单了。今年阳澄湖天气晴好，加上养殖设施升级，可以说是一个丰收年了。但是丰收不代表现在不定也来得及，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，您现在订排在前头，可以早点吃到。咱们的大闸蟹来自阳澄湖核心产区，头茬蟹给您精挑细选。开湖的时候啊，天还没亮，蟹农的船就出去了，灯往船头一下，一网一网的往上捞，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全得快，就为了您收到的蟹还是那股活气。今年的头茬蟹今天3折预售，买2张发3张，买5张发8张。但是得提醒您哈，今年金秋品蟹季已经进入尾声了，咱们的各种卡型已经库存告急，需要品尝蟹宴、合家团圆、礼赠亲朋、员工福利的抓紧了，最后的时机，后面再订头茬蟹就越来越少了。马上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，愿您桌上有笼热蟹，身边有桌家人。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出马一响，黄金万两，人说反话，跨界反诈。开心麻花年度大戏出马国庆节爆笑回归，10月1号到3号，本年度最后三场，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，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，仅有三场，千万不要错过了。大麦网、猫眼双平台评分9.7，豆瓣评分8.5。2026年麻花必看爆笑舞台剧，购票优惠6折起，优惠看好剧，早买早优惠。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，回复话剧了解详情。
1: It is if everyone dies alone.
2: Does that scare you?
1: I don't want to be alone.

0: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。我是陈绮贞，我在 My Radio。Never stop the music. FM 90.0 My Radio。各位花粉们注意了，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！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，新品抢先体验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，专属的大额优惠券，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牡丹，扫码就可以进群了，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。
1: 秋风落河畔，烟火入江南，丽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，花灯花车环湖骑行，萌宠相伴，篝火晚风，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，0371-8521-8888。
2: 河南消防提示，请注意用电用火用气安全，防止发生火灾燃气等安全事故。
3: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

歌曲回来，咱们继续聊大闸蟹。今年阳澄湖的开户时间是9月28号，咱们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头茬的蟹已经完成了最后一次蜕壳，正在全力贴秋膘，只待膏满黄肥惊艳上市。今天呢，咱们蟹卡依然是3折预售，多种规格，买2张发3张，买5张发8张，简直不要太划算，赶紧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下单了。今年阳澄湖天气晴好，加上养殖设施升级，可以说是一个丰收年了。但是丰收不代表现在不定也来得及，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，您现在订排在前头，可以早点吃到。咱们的大闸蟹来自阳澄湖核心产区，头茬蟹给您精挑细选。开湖的时候啊，天还没亮，蟹农的船就出去了，灯往船头一下，一网一网的往上捞，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全得快，就为了您收到的蟹还是那股活气。今年的头茬蟹今天3折预售，买2张发3张，买5张发8张。但是得提醒您哈，今年金秋品蟹季已经进入尾声了，咱们的各种卡型已经库存告急，需要品尝蟹宴、合家团圆、礼赠亲朋、员工福利的抓紧了，最后的时机，后面再订头茬蟹就越来越少了。马上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，愿您桌上有龙热蟹，身边有桌佳人。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FM 90.0 My Radio 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周杰伦。
1: 秋风落河畔，烟火入江南，一江南旅游度假区，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墨，花灯、花车、环湖骑行、萌宠相伴，篝火晚风，中秋国庆，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。0371-8521-8888，
2: 音乐有话说。
3: FM 90.0
2: My Radio。

欢迎持续锁定 FM 90.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，朋友们千万别等到脸干起皮的时候才想起敷面膜啊！很多时候呢，看着油润的皮肤，底层其实缺水，容易泛红、粗糙，妆面不服帖。那日常维稳养护也特别关键。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古法面膜啊，有三大硬核理由，听完你就知道值不值了。首先呢，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上二裂酵母，外锁水内修护，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，还特别添加了牛奶纤维的膜布，展开度好，柔软的像第二层肌肤一样。那另外呢，坚持五大零添加，无酒精、无色素、无香精、无防腐剂、无矿物油，权威检测报告验证，温和不刺激。那这款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呢，说一说价格啊，日常价呢是99元一盒，今天秒杀价99，直接带走4盒，平均一盒不到25块。现在呢，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，私信订单截图，还可以随单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，相当于99块啊，拿到4盒正装，再加2片的试用装，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。

0: Yo Yo，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。我是 MC 郑欧阳靖，我在 My Radio。Peace。
1: 欢迎光临
2: 金秋品蟹季，喊你吃蟹！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，拍二发三，拍五发八，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，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，满额送好礼，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，音乐有。

0: 话说，回复大闸蟹，添加福利官，这个秋天谢谢有你。
1: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。
2: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.0

Hello， 歌曲回来继续聊。过节的时候呢，最头疼的就是给长辈送点啥。送烟送酒吧未必受用，送水果牛奶又太家常了，既要有面子还要讲究点，挑来挑去挑花了眼。今天啊，咱们给您带来一款不二之选，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盒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红茶，咱们先来品一品。喝茶呢，要先认产地，龙井喝西湖的，普洱喝勐海的，而金骏眉只认一个地方，那就是福建武夷山的桐木关。这里是公认的世界红茶的发源地，金骏眉就是2005年从这片茶山上创制出来的。咱们这盒就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好料。再说出身，金骏眉啊，只取当季头春的嫩芽头，一年就这一季，全靠人工一颗一颗掐尖儿，6到8万颗芽尖儿才能产出一斤干茶。咱们想想，这一小盒里要攒多少双手的功夫？这就得提醒您了，金骏眉名气大，仿冒的也多，怎么挑呢？首先看外形，真的金骏眉3分黄7分黑，金毫里夹着黑亮的芽头，如果是通体金黄，黄得发亮的那种，八成是做出来的颜色。二是看汤色，咱们这款茶泡出来是金黄透亮，杯壁挂着金圈，如果汤色发暗发浑的，那就得注意了。三是闻香气，真的金骏眉蜜香里透着花果香，如果是一股红薯味焦糖味的，那就是拿别的料做的。这三条啊，咱们这款红茶每一条都经得起细看，包装也拿得出手，红金配色，盒身烫着福禄的纹样，寓意福禄双全，一路相伴，名字叫一路来财，取的就是这份吉利。另外还配了正红色的手提袋，拎出去就是牌面。重点是价格，今天直接给您干到底，扫码价每盒999元，今天在90商城咱们只要398元，买一盒再送一盒，算下来单盒到手才199。199的预算送出价值上千元的特级金骏眉茶礼，现货88组送完为止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红茶带走这份茶礼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一响，黄金万两，人说反话，跨界反诈。开心麻花年度大戏出马，国庆节爆笑回归。10月1号到3号，本年度最后三场，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，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，仅有三场，千万不要错过了。大麦网、猫眼双平台评分9.7，豆瓣评分8.5。2026年麻花必看爆笑舞台剧，购票优惠6折起，优惠看好剧，早买早优惠。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，回复话剧了解详情。

0: My Radio。
1: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，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，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，新品抢先体验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，专属的大额优惠券，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，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牡丹，扫码就可以进群了，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。
2: 河南消防提示，外出购物、旅游或住宿，要注意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。
3: 音乐有话说 ，FM 90.0。My Radio。

Hello， 科技回来继续聊。过节的时候呢，最头疼的就是给长辈送点啥。送烟送酒吧未必受用，送水果牛奶又太家常了，既要有面子还要讲究点，挑来挑去挑花了眼。今天啊，咱们给您带来一款不二之选，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盒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红茶，咱们先来品一品。喝茶呢，要先认产地，龙井喝西湖的，普洱喝勐海的，而金骏眉只认一个地方，那就是福建武夷山的桐木关。这里是公认的世界红茶的发源地，金骏眉就是2005年从这片茶山上创制出来的。咱们这盒就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好料。再说出身，金骏眉啊，只取当季头春的嫩芽头，一年就这一季，全靠人工一颗一颗掐尖儿，6到8万颗芽尖才能产出一斤干茶。咱们想想，这一小盒里要攒多少双手的功夫？这就得提醒您了，金骏眉名气大，仿冒的也多，怎么挑呢？首先看外形，真的金骏眉3分黄7分黑，金毫里夹着黑亮的芽头，如果是通体金黄，黄得发亮的那种，80%是做出来的颜色。二是看汤色，咱们这款茶泡出来是金黄透亮，杯壁挂着金圈，如果汤色发暗发浑的，那就得注意了。三是闻香气，真的金骏眉蜜香里透着花果香，如果是一股红薯味焦糖味的，那就是拿别的料做的。这三条啊，咱们这款红茶每一条都经得起细看，包装也拿得出手，红金配色，盒身烫着福禄的纹样，寓意福禄双全，一路相伴，名字叫一路来财，取的就是这份吉利。另外还配了正红色的手提袋，拎出去就是牌面。重点是价格，今天直接给您干到底，扫码价每盒999元，今天在90商城咱们只要398元，买一盒再送一盒，算下来单盒到手才199。199的预算送出价值上千元的特级金骏眉茶礼，现货88组送完为止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红茶带走这份茶礼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.0， 我是吴清峰，我在 My Radio。
1: 秋风落河畔，烟火入江南，一江南旅游度假区，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，花灯花车，环湖骑行，萌宠相伴，篝火晚风，中秋国庆，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。0371-8521-8888。
2: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，找花样遛娃团。遛娃没搭子，找花样遛娃团，怎么玩不费爸妈，还是找花样遛娃团。精选好去处，组队不孤单，攻略全搞定。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，高质量陪伴，快乐加倍。九月开学季，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，抓紧抢购吧。
3: FM90.0 My Radio。

欢迎持续锁定 FM90.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。朋友们，千万别等到脸干起皮的时候才想起敷面膜啊。很多时候呢，看着油润的皮肤，底层其实缺水，容易泛红粗糙，妆面崩脆，加泛醇，加上二裂酵母，外锁水内修护，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，还特别添加了牛奶纤维的膜布，展开度好，柔软的像第二层肌肤一样。那另外呢，坚持五大零添加，无酒精，无色素，无香精，无防腐剂，无矿物油，全微检测报告验证，温和不刺激。那这款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呢，说一说价格啊，日常价呢是99元一盒，今天秒杀价99，直接带走4盒，平均一盒不到25块。现在呢，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，私信订单截图，还可以随单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，相当于99块啊，拿到4盒正装，再加2片的试用装，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。

哈喽朋友们，快乐的假期到了，露营的、爬山的、回老家的，你是出门还是在家里蹲呢？不管是哪种，有件单品必不可少，那就是一件靠谱的外套了。要能出门，能户外，还能抗风抗雨，还要扛得住熊孩子。今天给你挑的就是户外界的爱马仕北面1990系列冲锋衣，之前在咱们商城卖爆的一个品牌，今天重磅回归，三折秒杀。因为有话说，回复北面一件带走。北面可谓是户外圈的经典品牌了，1966年从旧金山的一家小登山店起步，到现在整整60年，1990系列35年了，还一直在被复刻被穿着。不是因为它老，是因为它特别的稳，版型稳，配色稳，搭牛仔裤、工装裤都不踩雷。那它靠什么挡风遮雨呢？秘诀就是 Gore-Tex 三防面料，这种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，孔径非常小，小到水滴进不来，但是又比水蒸气的分子大，外面下大雨的时候呢，里面就很干爽，跑步的时候出汗，热气也能散出去，一点也不闷。内里还加了抓绒，大风天扛得住，在山里也不哆嗦，可乐、番茄酱、泥巴点蹭上去擦一下就掉。还有定制的精工拉链，顺滑不卡，一拉到底。1990复古系列更是穿10年都不过时的爆款，男士穿通勤能扛，女士穿拍照不挑背景，孩子穿随便造。这么好的冲锋衣市价要小2000了，但是今天在90商城咱们限时三折秒杀，三件到手只要599元，不到平时一件的钱，所以还等什么？一家三口一人一件，奥莱仓直发，9款经典配色，吊牌齐全，支持官方机构检验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北面，北方的北，体面的面，防风防水防污渍，全家出游首选外套，咱们继续听。

0: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.0， 我是拉拉徐佳莹，我在 My Radio
1: FM90.0 My Radio。
2: 花粉们注意了，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，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，新品抢先体验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，专属的大额优惠券，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，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牡丹，扫码就可以进群了，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。
3: 河南消防提示，出入公众聚集场所请遵守公共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定，并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。
4: My Radio

Hello， 朋友们，快乐的假期到了，露营的、爬山的、回老家的，你是出门还是在家里蹲呢？不管是哪种，有件单品必不可少，那就是一件靠谱的外套了。要能出门，能户外，还能抗风抗雨，还要扛得住熊孩子。今天给你挑的就是户外界的爱马仕北面1990系列冲锋衣，之前在咱们商城卖爆的一个品牌，今天重磅回归，三折秒杀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北面一件带走。北面可谓是户外圈的经典品牌了，1966年从旧金山的一家小登山店起步，到现在整整60年，1990系列35年了，还一直在被复刻被穿着。不是因为它老，是因为它特别的稳，版型稳，配色稳，搭牛仔裤、工装裤都不踩雷。那它靠什么挡风遮雨呢？秘诀就是 Gore-Tex 三防面料，这种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，孔径非常小，小到水滴进不来，但是又比水蒸气的分子大，外面下大雨的时候呢，里面就很干爽，跑步的时候出汗，热气也能散出去，一点也不闷。内里还加了抓绒，大风天扛得住，在山里也不哆嗦，可乐、番茄酱、泥巴点蹭上去擦一下就掉。还有定制的精工拉链，顺滑不卡，一拉到底。1990复古系列更是穿10年都不过时的爆款，男士穿通勤能扛，女士穿拍照不挑背景，孩子穿随便造。这么好的冲锋衣市价要小2000了，但是今天在90商城咱们限时三折秒杀，三件到手只要599元，不到平时一件的钱，所以还等什么？一家三口一人一件，奥莱仓直发，9款经典配色，吊牌齐全，支持官方机构检验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北面，北方的北，体面的面，防风防水防污渍，全家出游首选外套。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，有 My Radio。你好，我是林宥嘉。
1: FM 90.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。My Radio。
2: 秋风洛河畔，烟火入江南，一江南旅游度假区，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，花灯花车，环湖骑行，萌宠相伴，篝火晚风，中秋国庆，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。0371-8521-8888。
3: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，找花样遛娃团。遛娃没搭子，找花样遛娃团。怎么玩不费爸妈，还是找花样遛娃团。精选好去处，组队不孤单，攻略全搞定。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，高质量陪伴，快乐加倍。九月开学季，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，抓紧抢购吧。
1: FM 90.0 My Radio。

检测报告验证，温和不刺激。那这款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呢，说一说价格啊，日常价呢是99元一盒，今天秒杀价99，直接带走4盒，平均一盒不到25块。现在呢，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，私信订单截图，还可以随单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，相当于99块啊，拿到4盒正装，再加2片的试用装，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。

0: 路上有点塞车吗？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。我是光良。My Radio
1: 欢迎光临
2: 金秋品蟹季，喊你试蟹，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，拍二发三，拍五发八，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，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，满额送好礼，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，这个秋天蟹蟹有你。
3: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。
4: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.0

0: 片。
1: OK， 歌曲回来接着聊。今天带来的这件宝贝呢，长在海拔4500的高原冻土里，在冬天它是条虫，在夏天它头上会长根草，一年只有20来天能挖到。没错，它就是冬虫夏草，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。2026年头茬新草，虫体饱满，腺苷含量远高国标。今天在九零商城2.5折破价，只要399元，10根一盒，买2盒送一盒，798元到手3盒，算起来单根才要26.6元。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虫草，一件带走。咱们这款虫草来自西藏的核心产区纳曲，这个地方天很近，云很低，空气很薄，一年的大半时间都在刮风下雪，冷的人待不住。所以呢，那片土地从来没有被翻动过，没有工厂，没有农药化肥，好草长在那儿非常的干净，而且还长得很慢，别的地方一条虫几个月就能长成，高原上因为温度低，要3到5年才可以。长成后，菌丝一点点把虫体填满，再等上一年，才从虫头上顶出那根草。低海拔的虫草虽然长得快，看着个头不小，但是掰开里面是虚的。然后呢，挖虫草全靠人力。每年5月雪刚化的时候，草头冒尖就要开挖，采挖期只有20多天。草头一旦长高开花，虫体就空了。挖的时候要在地面上一寸一寸地找那个还没有露头的小尖儿，运气好挖到几根，运气不好只能空手而归。这么费劲挖出来的虫草当然会贵一点，这个礼盒的扫码价是1596元，但是今天咱们在九零商城过节破价，只要399元一盒，直降1197块，每盒里面是10根，而且啊，买2盒再送一�盒，到手3盒，整整30根。因为有话说，回复虫草，每天30个加赠的名额，不满意7天包退，运费险也给您安排好了。在假期走亲访友、孝敬长辈，都是一份心意好礼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一响，黄金万两，人说反话，跨界反诈。开心麻花年度大戏出马，国庆节爆笑回归。10月1号到3号，本年度最后三场，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，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，仅有三场，千万不要错过了。大麦网、猫眼双平台评分9.7，豆瓣评分8.5。2026年麻花必看爆笑舞台剧，购票优惠6折起，优惠看好剧，早买早优惠。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，回复话剧了解详情。

0: My Radio 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
1: 我们是五条人，
0: 我是任科，
1: 我是阿茂。
2: FM 90.0 My Radio。各位花粉们注意了，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！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，新品抢先体验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，专属的大额优惠券，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牡丹，扫码就可以进群了，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。
3: 河南消防提示，出门不忘三件事，熄火、断电、关燃气。
2: My Radio。

OK， 歌曲回来接着聊。今天带来的这件宝贝呢，长在海拔4500的高原冻土里，在冬天它是条虫，在夏天它头上会长根草，一年只有20来天能挖到。没错，它就是冬虫夏草，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。2026年头茬新草，虫体饱满，腺苷含量远高国标。今天在九零商城2.5折破价，只要399元，10根一盒，买2盒送1盒，798元到手3盒，算起来单根才要26.6元。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虫草，一件带走。咱们这款虫草来自西藏的核心产区纳曲，这个地方天很近，云很低，空气很薄，一年的大半时间都在刮风下雪，冷的人待不住。所以呢，那片土地从来没有被翻动过，没有工厂，没有农药化肥，好草长在那儿非常的干净，而且还长得很慢，别的地方一条虫几个月就能长成，高原上因为温度低，要3到5年才可以长成后，菌丝一点点把虫体填满，再等上一年才从虫头上顶出那根草。低海拔的虫草虽然长得快，看着个头不小，但是掰开里面是虚的。然后呢，挖虫草全靠人力，每年5月雪刚化的时候，草头冒尖就要开挖，采挖期只有20多天，草头一旦长高开花，虫体就空了。挖的时候要在地面上一寸一寸地找那个还没有露头的小尖儿，运气好挖到几根，运气不好只能空手而归。这么费劲挖出来的虫草当然会贵一点，这个礼盒的扫码价是1596元，但是今天咱们在九零商城过节破价，只要399元一盒，直降1197块，每盒里面是10根，而且啊，买2盒再送1盒，到手3盒，整整30根。因为有话说，回复虫草，每天30个加赠的名额，不满意7天包退，运费险也给您安排好了。在假期走亲访友、孝敬长辈，都是一份心意好礼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0.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，我是周杰伦。
1: FM 90.0 My Radio。
2: 秋风洛河畔，烟火入江南。一江南旅游度假区，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墨，花灯、花车、环湖骑行、萌宠相伴，篝火晚风，中秋国庆，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。0371-8521-8888，
3: 欢迎来到90 My Radio， 这里是好物推荐。
4: 会挑才真省心。
3: 咱们今天呢不着急说产品，先唠个特别常见的场景。
4: 什么场景？
3: 你发现没，现在很多人一到下午三四点嘴就闲不住，想点奶茶又嫌糖高，想吃零食又怕晚饭没胃口了，想泡茶又觉得太寡淡，尤其秋冬暖气一开，嗓子嘴唇干，白水都不解渴。
4: 太有同感了，晚上下班回家收拾完往沙发上一坐，总想嚼点啥，吃水果吧嫌凉，吃饼干吧嫌干，不吃吧又觉得这天好像少了点啥。
3: 对，家里有老人孩子的，下午孩子放学回来离晚饭还有段空，总得垫一口，给饼干给饮料，不如来碗温温润润的银耳羹。老人睡前想吃点东西又怕油腻怕积食，来碗清清爽爽的银耳羹也舒坦。
4: 所以大家缺的不是好东西，缺的是随时来一碗还不麻烦的好东西。传统的银耳买回来之后呢，要先泡上几个钟头，泡完反复洗，硬根剪掉，再下锅慢慢炖，忙活一个多钟头锅还得守着，最后口感还不一定满意。
3: 那说到银耳呢，它可太适合秋冬了，老话叫它平民燕窝，润肺润燥，养阴生津，性平温润，不像凉茶那么寒，也不像大鱼大肉那么腻。秋冬屋子里干，嗓子干，嘴唇干，来碗温润顺滑的银耳羹，从嗓子到胃里都舒坦。
4: 而且银耳对咱们女性朋友也特别友好。
3: 对，银耳低脂，出胶后富含银耳多糖和可溶性膳食纤维，饱腹感不错。下午想点奶茶的时候换成一碗清甜银耳羹，少糖少负担，晚上想吃夜宵又怕油腻，用它当加餐也清爽。很多女性呢把它当作日常食养，搭配红枣、枸杞、牛奶，口感好也更容易坚持。这里说的是日常食养，不是药物作用，但作为秋冬润燥替代高糖零食的选择确实合适。
4: 今天呢我要给你介绍一款有机富硒草本银耳，吃它到底有多简单呢？记住三个数就可以了，两克银耳，一杯开水，15分钟。
3: 以前要泡要洗要炖，现在把这些麻烦一步一步的省下来了。
4: 没错，每次呢取大概2克，放进配套送的焖煮杯里面，然后再倒上开水，焖上大约15分钟就能吃了。一到下午三四点，顺手一杯，清甜顺滑，比喝奶茶健康，比吃零食舒服。晚上睡觉之前，你想垫上一口，一碗低脂温润的银耳羹，清爽不腻，没负担。家里孩子不爱喝水，喝这个要比喝饮料强太多了。
3: 那这一罐得多少钱啊？这焖煮杯是不是也得配套？
4: 听仔细了，市场售价99块钱一罐，一罐呢能泡40杯。今天在节目里面，我们给大家争取到了电台专属福利，3罐1组，买一组就免费再送你一组，算下来每次泡一杯只需要1.2元。
3: 这个账算得够精细的啊！不过我记得你说这银耳要用焖煮杯，单买一只也得花钱吧？
4: 对，不过呢，今天前20位打进来电话按组订购的朋友，我们额外的再送你一只价值199块钱的定制焖煮杯。订购热线，请您听。

0: 好400-988-6008，400-988-6008。
1: 那就是说市场售价99元一罐，一罐够泡40杯，今天拨打热线买三罐送三罐，每次泡一杯只要1.2元，前20名还能加送一只价值199元的焖煮杯。热线已经开始火爆起来了，聪明的你赶紧拨打400-988-6008，400-988-6008。那我再替大家问一个最现实的问题，方便是方便，可银耳不就是银耳吗？为什么这款还要特别说它是有机复硒本草银耳？
0: 问得好，如果一样东西准备天天吃，那你光是方便肯定还是不够的，而且你还得看它从哪儿来的，怎么种的，品质上面有没有特点。这款银耳它是来自福建莆田高山核心产区，种植环境呢，它不是简单找块地把银耳种下去，而是科学的搭配了茯苓、莲子、百合、枸杞、黄芪等等12种本草，形成了自己的种植环境，所以呢叫做本草银耳。从食养的角度来看的话，这种搭配也让银耳更加倾向于温润滋养的日常食补的思路。产品本身有有机认证和复硒相关认证，可查可溯源。
1: 那我再问一句啊，为什么专门送这个杯子？普通的杯子不能泡吗？
0: 从使用的角度来看，今天推荐给大家的就是这个方便的煮吃法。那这款焖煮杯就是围绕这个吃法来配套的，每次取大约2克的银耳放进去，倒上开水盖好，15分钟左右。您可以趁着这个时间去洗漱、收拾桌子、回消息，顺手呢再把它焖上，等忙完手头的事情，一杯也就焖好了。所以呢，不要把这个焖煮杯简单的理解为只是送了一个杯子而已，它呢是让这个吃法真正简单起来的很好的工具。
1: 这个还挺重要的，很多人买回好东西，最后不是东西不好，而是使用起来麻烦，慢慢的都放到柜子里面去了。我们真正希望大家得到的是一种能够坚持下来的简单方法。
0: 更重要的是，我不得不提醒大家，今天赠送焖煮杯的名额只有20个，所以呢，记得赶紧拨打热线来进行订购。市场售价99块钱一罐，一罐能泡40杯，现在是买3罐就送3罐，算下来的话，每次泡一杯只需要1.2元。热线电话正在为你开通，400-988-6008，400-988-6008。
1: 每次取出2克银耳放进焖煮杯，开水一冲，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搭配红枣、枸杞、牛奶等等，做成自己喜欢的口味。对于女性朋友来说，下午嘴馋时来一杯，比高糖奶茶和甜点轻松，秋冬干燥的时候喝一碗也更润更舒服。下午工作忙完了，不需要重新开火炖锅，提前准备或者随手一杯就行。每天给自己和家里人一碗好东西，不需要做得特别复杂，也不需要为了吃一碗银耳专门安排出半天的时间，把一件原本很麻烦的事情变得简单，才更容易成为生活的一部分。
0: 是的，如果自己一天安排一杯，爱人偶尔吃一杯，父母家里也放一些的话，那一定要来订购买3罐送3罐的优惠组合。不仅单罐的价格从99块钱给你做到了对折，而且呢还能够送你价值199元的焖煮杯。一定要记得，一罐能泡40杯软软糯糯的银耳羹，平均一杯才1.2元，所以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，400-988-6008，400-988-6008。
1: 提醒大家，前20位才有价值199元的焖煮杯免费赠送。现在正逢秋冬干燥季节，下午口干舌燥的时候，一碗清润银耳羹，清甜顺滑，缓解干燥。传统食养里也常说，银耳秋冬润肺润燥，对嗓子干、嘴唇干、屋里暖气燥的人很友好。晚上睡前想吃点东西，又怕油腻怕积食，一碗低脂温润的银耳羹，清爽不腻，没负担。家里孩子不爱喝水，挑食偏食，喝这个也比喝饮料吃零食健康。
0: 自己吃，给另一半吃，给孩子吃，买给父母吃，都很合适。女性朋友可以把它当作日常温润食补，低脂饱腹，少糖负担。秋冬季节一家人也可以用它润燥滋养，不用手锅，不用费心的搭配，随时随地就可以喝上高品质的草本银耳羹，而且分量还特别的足，每次一小勺，一罐能吃40次，一次也就1.2元，天天吃也不心疼。现在可以趁着厂家补贴福利还在，不管是自己日常润燥滋养，还是孝敬父母。

0: who's next?
1: 欢迎持续锁定 FM90.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。朋友们，千万别等到脸干起皮的时候才想起敷面膜啊。很多时候呢，看着油润的皮肤，底层其实缺水，容易泛红粗糙，妆面不服帖。那日常维稳养护也特别关键。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古法面膜啊，有三大硬核理由，听完你就知道值不值了。首先呢，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上二裂酵母，外锁水内修护，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，还特别添加了牛奶纤维的膜布，展开度好，柔软的像第二层肌肤一样。那另外呢，坚持五大零添加，无酒精、无色素、无香精、无防腐剂、无矿物油，权威检测报告验证，温和不刺激。那这款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呢，说一说价格啊，日常价呢是99元一盒，今天秒杀价99，直接带走四盒，平均一盒不到25块。现在呢，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，私信订单截图，还可以随单再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，相当于99块啊，拿到四盒正装，再加两片的试用装，可以在微信公众号"音乐有话说"回复"牡丹"一键了解详情。

0: 晴天、雨天、悲伤、欢喜 ，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。我是 JJ 林俊杰，我在 My Radio。
1: Never stop the music. My Radio.

0: 迎光临
1: 金秋品蟹季，喊你吃蟹，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，拍二发三，拍五发八，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，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，满额送好礼，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，这个秋天蟹蟹有你。
2: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。
3: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.0

歌曲回来，咱们继续聊大闸蟹。今年阳澄湖的开户时间是9月28号，咱们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头茬的蟹已经完成了最后一次蜕壳，正在全力贴秋膘，只待膏满黄肥惊艳上市。今天呢，咱们蟹卡依然是3折预售，多种规格，买2张发3张，买5张发8张，简直不要太划算，赶紧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下单了。今年阳澄湖天气晴好，加上养殖设施升级，可以说是一个丰收年了。但是丰收不代表现在不定也来得及，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，您现在订排在前头，可以早点吃到。咱们的大闸蟹来自阳澄湖核心产区，头茬蟹给您精挑细选。开湖的时候啊，天还没亮，蟹农的船就出去了，灯往船头一下，一网一网的往上捞，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全得快，就为了您收到的蟹还是那股活气。今年的头茬蟹今天3折预售，买2张发3张，买5张发8张。但是得提醒您哈，今年金秋品蟹季已经进入尾声了，咱们的各种卡型已经库存告急，需要品尝蟹宴、合家团圆、礼赠亲朋、员工福利的抓紧了，最后的时机，后面再订头茬蟹就越来越少了。马上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，愿您桌上有龙热蟹，身边有桌佳人。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.0， 我是李荣浩，我在 My Radio。
1: 音乐有话说 ，FM90.0。FM90.0

0: 花粉们注意了，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，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，新品抢先体验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，专属的大额优惠券，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，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牡丹，扫码就可以进群了，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。
1: 河南消防提示，请注意用电、用火、用气安全，防止发生火灾、燃气等安全事故。

歌曲回来，咱们继续聊大闸蟹。今年阳澄湖的开户时间是9月28号，咱们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头茬的蟹已经完成了最后一次蜕壳，正在全力贴秋膘，只待膏满黄肥惊艳上市。今天呢，咱们蟹卡依然是3折预售，多种规格，买2张发3张，买5张发8张，简直不要太划算，赶紧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下单了。今年阳澄湖天气晴好，加上养殖设施升级，可以说是一个丰收年了。但是丰收不代表现在不定也来得及，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，您现在订排在前头，可以早点吃到。咱们的大闸蟹来自阳澄湖核心产区，头茬蟹给您精挑细选。开湖的时候啊，天还没亮，蟹农的船就出去了，灯往船头一下，一网一网的往上捞，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全得快，就为了您收到的蟹还是那股活气。今年的头茬蟹今天3折预售，买2张发3张，买5张发8张。但是得提醒您哈，今年金秋品蟹季已经进入尾声了，咱们的各种卡型已经库存告急，需要品尝蟹宴、合家团圆、礼赠亲朋、员工福利的抓紧了，最后的时机，后面再订头茬蟹就越来越少了。马上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，愿您桌上有龙热蟹，身边有桌佳人。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Y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力宏，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。
1: Never stop the music. FM 90.0. My Radio.
2: 欢迎来到90 My Radio， 这里是好物推荐，
3: 会挑才真省心。
2: 咱们今天呢不着急说产品，先唠个特别常见的场景。
3: 什么场景？
2: 你发现没，现在很多人一到下午三四点嘴就闲不住，想点奶茶又嫌糖高，想吃零食又怕晚饭没胃口了，想泡茶又觉得太寡淡，尤其秋冬暖气一开，嗓子嘴唇干，白水都不解渴。
3: 太有同感了，晚上下班回家收拾完往沙发上一坐，总想嚼点啥，吃水果吧嫌凉，吃饼干吧嫌干，不吃吧又觉得这天好像少了点啥。
2: 对，家里有老人孩子的，下午孩子放学回来离晚饭还有段空，总得垫一口，给饼干给饮料，不如来碗温温润润的银耳羹。老人睡前想吃点东西又怕油腻怕积食，来碗清清爽爽的银耳羹也舒坦。
3: 所以大家缺的不是好东西，缺的是随时来一碗还不麻烦的好东西。传统的银耳买回来之后呢，要先泡上几个钟头，泡完反复洗，硬根剪掉，再下锅慢慢炖，忙活一个多钟头锅还得守着，最后口感还不一定满意。
2: 那说到银耳呢，它可太适合秋冬了，老话叫它平民燕窝，润肺润燥，养阴生津，性平温润，不像凉茶那么寒，也不像大鱼大肉那么腻。秋冬屋子里干，嗓子干，嘴唇干，来碗温润顺滑的银耳羹，从嗓子到胃里都舒坦。
3: 而且银耳对咱们女性朋友也特别友好。
2: 对，银耳低脂，出胶后富含银耳多糖和可溶性膳食纤维，饱腹感不错。下午想点奶茶的时候换成一碗清甜银耳羹，少糖少负担，晚上想吃夜宵又怕油腻，用它当加餐也清爽。很多女性呢把它当作日常食养，搭配红枣枸杞牛奶，口感好也更容易坚持。这里说的是日常食养，不是药物作用，但作为秋

0: 秋冬润燥替代高糖零食的选择确实合适。
1: 今天呢，我要给你介绍一款有机富硒草本银耳，吃它到底有多简单呢？记住三个数就可以了：两克银耳，一杯开水，15分钟。
0: 以前要泡、要洗、要炖，现在把这些麻烦一步一步的省下来了。
1: 没错，每次呢取大概2克，放进配套送的焖煮杯里面，然后再倒上开水，焖上大约15分钟就能吃了。你到下午3-4点顺手一杯，清甜顺滑，比喝奶茶健康，比吃零食舒服。晚上睡觉之前你想垫上一口，一碗低脂温润的银耳羹，清爽不腻，没负担。家里孩子不爱喝水，喝这个要比喝饮料强太多了。
0: 那这一罐得多少钱啊？这焖煮杯是不是也得配套？
1: 听仔细了，市场售价99块钱一罐，一罐呢能泡40杯。今天在节目里面，我们给大家争取到了电台专属福利，3罐一组，买一组就免费再送你一组，算下来每次泡一杯只需要1.2元。
0: 这个账算得够精细的啊！不过我记得你说这银耳要用焖煮杯，单买一只也得花钱吧？
1: 对，不过呢，今天前20位打进来电话按组订购的朋友，我们额外的再送你一只价值199块钱的定制焖煮杯。订购热线，请您听好：400-988-6008，400-988-6008。
0: 那就是说市场售价99元一罐，一罐够泡40杯，今天拨打热线买3罐送3罐，每次泡一杯只要1.2元，前20名还能加送一只价值199元的焖煮杯。热线已经开始火爆起来了，聪明的你赶紧拨打400-988-6008，400-988-6008。那我再替大家问一个最现实的问题，方便是方便，可银耳不就是银耳吗？为什么这款还要特别说它是有机富硒本草银耳？
1: 问得好，如果一样东西准备天天吃，那你光是方便肯定还是不够的，而且你还得看它从哪儿来的，怎么种的，品质上面有没有特点。这款银耳它是来自福建莆田高山核心产区，种植环境呢，它不是简单找块地把银耳种下去，而是科学的搭配了茯苓、莲子、百合、枸杞、黄芪等等12种本草，形成了自己的种植环境，所以呢叫做本草银耳。从食养的角度来看的话，这种搭配也让银耳更加倾向于温润滋养的日常食补的思路。产品本身有有机认证和富硒相关认证，可查可溯源。
0: 那我再问一句啊，为什么专门送这个杯子？普通的杯子不能泡吗？
1: 从使用的角度来看，今天推荐给大家的就是这个方便的煮吃法。那这款焖煮杯就是围绕这个吃法来配套的，每次取大约2克的银耳放进去，倒上开水盖好，15分钟左右。您可以趁着这个时间去洗漱、收拾桌子、回消息，顺手呢再把它焖上，等忙完手头的事情，一杯也就焖好了。所以呢，不要把这个焖煮杯简单的理解为只是送了一个杯子而已，它呢是让这个吃法真正简单起来的很好的工具。
0: 这个还挺重要的，很多人买回好东西，最后不是东西不好，而是使用起来麻烦，慢慢的都放到柜子里面去了。我们真正希望大家得到的是一种能够坚持下来的简单方法。
1: 更重要的是，我不得不提醒大家，今天赠送焖煮杯的名额只有20个，所以呢，记得赶紧拨打热线来进行订购。市场售价99块钱一罐，一罐能泡40杯。现在是买3罐就送3罐，算下来的话，每次泡一杯只需要1.2元。热线电话正在为你开通：400-988-6008，400-988-6008。
0: 每次取出2克银耳放进焖煮杯，开水一冲，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搭配红枣、枸杞、牛奶等等，做成自己喜欢的口味。对于女性朋友来说，下午嘴馋时来一杯，比高糖奶茶和甜点轻松，秋冬干燥的时候喝一碗也更润更舒服。下午工作忙完了，不需要重新开火炖锅，提前准备或者随手一杯就行。每天给自己和家里人一碗好东西，不需要做得特别复杂，也不需要为了吃一碗银耳专门安排出 半天的时间，把一件原本很麻烦的事情变得简单，才更容易成为生活的一部分。
1: 是的，如果自己一天安排一杯，爱人偶尔吃一杯，父母家里也放一些的话，那一定要来订购买三罐送三罐的优惠组合，不仅单罐的价

0: 从99块钱给你做到了对折，而且呢还能够送你价值199元的焖煮杯。一定要记得，一罐能泡40杯软软糯糯的银耳羹，平均一杯才1.2元。所以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-988-6008，400-988-6008。
1: 提醒大家啊，前20位才有价值199元的焖煮杯免费赠送。现在正逢秋冬干燥季节，下午口干舌燥的时候，一碗清润银耳羹，清甜顺滑，缓解干燥。传统食养里也常说，银耳秋冬润肺润燥，对嗓子干、嘴唇干、屋里暖气燥的人很友好。晚上睡前想吃点东西，又怕油腻、怕积食，一碗低脂温润的银耳羹，清爽不腻，没负担。家里孩子不爱喝水，挑食偏食，喝这个也比喝饮料、吃零食健康。
0: 自己吃，给另一半吃，给孩子吃，买给父母吃，都很合适。女性朋友可以把它当做日常温润食补，低脂饱腹，少糖负担。秋冬季节，一家人也可以用它润燥滋养，不用手锅，不用费心的搭配，随时随地就可以喝上高品质的草本银耳羹，而且分量还特别的足，每次一小勺，一罐能吃40次，一次也就1.2元，天天吃也不心疼。现在可以趁着厂家补贴福利还在，不管是自己日常润燥滋养，还是孝敬父母，都特别的划算。咱们这款银耳呢，每一批都是古田高山产地直供，12种营养食材调配的有机土壤生长，有机富硒双认证，从源头把控品质。现在拨打电话，一组3罐，买一组送一组，一罐就能泡40杯，一杯只需要1.2元，而且呢还送价值199元的焖煮杯。想要秋冬持续温润食补的听友，一定要抓紧机会，热线电话400-988-6008，400-988-6008，祝您订购成功。
2: FM 90.0 My Radio.

欢迎持续锁定 FM90.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。朋友们千万别等到脸干起皮的时候才想起敷面膜啊。很多时候呢，看着油润的皮肤，底层其实缺水，容易泛红粗糙，妆面不服帖，那日常维稳养护也特别关键。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古法面膜啊，有三大硬核理由，听完你就知道值不值了。首先呢，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上二裂酵母，外锁水内修护，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，还特别添加了牛奶纤维的膜布，展开度好，柔软的像第二层肌肤一样。那另外呢，坚持五大零添加，无酒精、无色素、无香精、无防腐剂、无矿物油，权威检测报告验证，温和不刺激。那这款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呢，说一说价格啊，日常价

Hello， 科技回来继续聊。过节的时候呢，最头疼的就是给长辈送点啥。送烟送酒吧未必受用，送水果牛奶又太家常了，既要有面子还要讲究点，挑来挑去挑花了眼。今天啊，咱们给您带来一款不二之选，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盒。因为有话说，回复红茶，咱们先来品一品。喝茶呢，要先认产地，龙井喝西湖的，普洱喝勐海的，而金骏眉只认一个地方，那就是福建武夷山的桐木关。这里是公认的世界红茶的发源地，金骏眉就是2005年从这片茶山上创制出来的。咱们这盒就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好料。再说出身，金骏眉啊，只取当季头春的嫩芽头，一年就这一季，全靠人工一颗一颗掐尖儿，6到8万颗芽尖才能产出一斤干茶。咱们想想，这一小盒里要攒多少双手的功夫？这就得提醒您了，金骏眉名气大，仿冒的也多，怎么挑呢？首先看外形，真的金骏眉三分黄七分黑，金毫里夹着黑亮的芽头，如果是通体金黄，黄得发亮的那种，八成是做出来的颜色。二是看汤色，咱们这款茶泡出来是金黄透亮，杯壁挂着金圈，如果汤色发暗发浑的，那就得注意了。三是闻香气，真的金骏眉蜜香里透着花果香，如果是一股红薯味焦糖味的，那就是拿别的料做的。这三条啊，咱们这款红茶每一条都经得起细看，包装也拿得出手，红金配色，盒身烫着福禄的纹样，寓意福禄双全，一路相伴，名字叫一路来财，取的就是这份吉利。另外还配了正红色的手提袋，拎出去就是牌面。重点是价格，今天直接给您干到底，扫码价每

和999元。今天在九零商城，咱们只要398元，买一盒再送一盒，算下来单盒到手才199。199的预算送出价值上千元的特级金骏眉茶礼，现货88组送完为止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红茶带走这份茶礼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收获好心情。你好，我是孙燕姿。
1: Never stop the music.
2: Never stop the music. My radio.
1: My radio.
3: 欢迎来到90 My Radio， 这里是好物推荐，
4: 会挑才真省心。
3: 咱们今天呢不着急说产品，先唠个特别常见的场景。
4: 什么场景？
3: 你发现没，现在很多人一到下午三四点嘴就闲不住，想点奶茶又嫌糖糕，想吃零食又怕晚饭没胃口了，想泡茶又觉得太寡淡，尤其秋冬暖气一开，嗓子嘴唇干，白水都不解渴。
4: 太有同感了，晚上下班回家收拾完往沙发上一坐，总想嚼点啥，吃水果吧嫌凉，吃饼干吧嫌干，不吃吧又觉得这天好像少了点啥。
3: 对，家里有老人孩子的，下午孩子放学回来离晚饭还有段空，总得垫一口，给饼干给饮料，不如来碗温温润润的银耳羹。老人睡前想吃点东西又怕油腻怕积食，来碗清清爽爽的银耳羹也舒坦。
4: 所以大家缺的不是好东西，缺的是随时来一碗还不麻烦的好东西。传统的银耳买回来之后呢，要先泡上几个钟头，泡完反复洗，硬根剪掉，再下锅慢慢炖，忙活一个多钟头锅还得守着，最后口感还不一定满意。
3: 那说到银耳呢，它可太适合秋冬了，老话叫它平民燕窝，润肺润燥，养阴生津，性平温润，不像凉茶那么寒，也不像大鱼大肉那么腻。秋冬屋子里干，嗓子干，嘴唇干，来碗温润顺滑的银耳羹，从嗓子到胃里都舒坦。
4: 而且银耳对咱们女性朋友也特别友好。
3: 对，银耳低脂，出胶后富含银耳多糖和可溶性膳食纤维，饱腹感不错。下午想点奶茶的时候换成一碗清甜银耳羹，少糖少负担，晚上想吃夜宵又怕油腻，用它当加餐也清爽。很多女性呢把它当作日常食养，搭配红枣枸杞牛奶，口感好也更容易坚持。这里说的是日常食养，不是药物作用，但作为秋冬润燥替代高糖零食的选择确实合适。
4: 今天呢我要给你介绍一款有机富硒草本银耳，吃它到底有多简单呢？记住三个数就可以了，两克银耳，一杯开水，15分钟。
3: 以前要泡要洗要炖，现在把这些麻烦一步一步的省下来了。
4: 没错，每次呢取大概两克，放进配套送的焖煮杯里面，然后再倒上开水，焖上大约15分钟就能吃了。你到下午三四点，顺手一杯，清甜顺滑，比喝奶茶健康，比吃零食舒服。晚上睡觉之前，你想垫上一口，一碗低脂温润的银耳羹，清爽不腻，没负担。家里孩子不爱喝水，喝这个要比喝饮料强太多了。
3: 那这一罐得多少钱啊？这焖煮杯是不是也得配套？
4: 听仔细了，市场售价99块钱一罐，一罐呢能泡40杯。今天在节目里面，我们给大家争取到了电台专属福利，3罐一组，买一组就免费再送你一组，算下来每次泡一杯只需要1.2元。
3: 这个账算得够精细的啊！不过我记得你说这银耳要用焖煮杯，单买一只也得花钱吧？
4: 对，不过呢，今天前20位打进来电话按组订购的朋友，我们额外的再送你一只价值199块钱的定制焖煮杯。订购热线，请您听好：400-988-6008，400-988-6008。
3: 那就是说市场售价99元一罐，一罐够泡40杯，今天拨打热线买3罐送3罐，每次泡一杯只要1.2元，前20名还能加送一只价值199元的焖煮杯。热线已经开始火爆起来了，聪明的你赶紧拨打400-988-6008，400-988-6008。那我再替大家问一个最现实的问题，方便是方便，可银耳不就是银耳吗？为什么这款还要特别说它是有机富硒本草银耳？
4: 问得好，如果一样东西准备天天吃，那你光是方便肯定还是不够的，而且你还得看它从哪儿来的，怎么种的，品质上面有没有特点。这款银耳它是来自福建莆田高山核心产区，种植环境呢，它不是简单找块地把银耳种下去，而是科学的搭配了茯苓、莲子、百合、枸杞、黄芪等等12种本草，形成了自己的种植环境，所以呢叫做本草银耳。从食养的角度来看的话，这种搭配也让银耳更加倾向于温润滋养的日常食补的思路。 产品本身有有机认证和复硒相关认证，可查可溯源。
3: 那我再问一句啊，为什么专门送这个杯子？普通的杯子不能泡吗？
4: 从使用的角度来看，今天推荐给大家的就是这个方便的煮吃法。那这款焖煮杯就是围绕这个吃法来配套的，每次取大约2克的银耳放进去，倒上开水盖好，15分钟左右，您可以趁着这个时间去洗漱、收拾桌子、回消息，顺手呢再把它焖上，等忙完手头的事情，一杯也就焖好了。所以呢，不要把这个焖煮杯简单的理解为只是送了一个杯子而已，它呢是让这个吃法真正简单起来的很好的工具。
3: 这个还挺重要的，很多人买回好东西，最后不是东西不好，而是使用起来麻烦，慢慢的都放到柜子里面去了。我们真正希望大家得到的是一种能够坚持下来的简单方法。
4: 更重要的是，我不得不提醒大家，今天赠送焖煮杯的名额只有20个，所以呢，记得赶紧拨打热线来进行订购。市场售价99块钱一罐，一罐能泡40杯。现在是买3罐就送3罐，算下来的话，每次泡一杯只需要1.2元。热线电话正在为你开通，400-988-6008，400-988-6008。
3: 每次取出2克银耳放进焖煮杯，开水一冲，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搭配红枣、枸杞、牛奶等等，做成自己喜欢的口味。对于女性朋友来说，下午嘴馋时来一杯，比高糖奶茶和甜点轻松，秋冬干燥的时候喝一碗也更润更舒服。下午工作忙完了，不需要重新开火炖锅，提前准备或者随手一杯就行。每天给自己和家里人一碗好东西，不需要做得特别复杂，也不需要为了吃一碗银耳专门安排出半天的时间，把一件原本很麻烦的事情变得简单，才更容易成为生活的一部分。
4: 是的，如果自己一天安排一杯，爱人偶尔吃一杯，父母家里也放一些的话，那一定要来订购买3罐送3罐的优惠组合。不仅单罐的价格从99块钱给你做到了对折，而且呢还能够送你价值199元的焖煮杯。一定要记得，一罐能泡40杯软软糯糯的银耳羹，平均一杯才1.2元。所以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，400-988-6008，400-988-6008。
3: 提醒大家，前20位才有价值199元的焖煮杯免费赠送。现在正逢秋冬干燥季节，下午口干舌燥的时候，一碗清润银耳羹，清甜顺滑，缓解干燥。传统食养里也常说，银耳秋冬润肺润燥，对嗓子干、嘴唇干、屋里暖气燥的人很友好。晚上睡前想吃点东西，又怕油腻怕积食，一碗低脂温润的银耳羹，清爽不腻，没负担。家里孩子不爱喝水，挑食偏食，喝这个也比喝饮料吃零食健康。
4: 自己吃，给另一半吃，给孩子吃，买给父母吃，都很合适。女性朋友可以把它当作日常温润食补，低脂饱腹，少糖负担。秋冬季节，一家人也可以用它润燥滋养，不用手锅，不用费心的搭配，随时随地就可以喝上高品质的草本银耳羹，而且分量还特别的足，每次一小勺，一罐能吃40次，一次也就1.2元，天天吃也不心疼。现在可以趁着厂家补贴福利还在，不管是自己日常润燥滋养，还是孝敬父母，都特别的划算。咱们这款银耳呢，每一批都是古田高山产地直供，12种营养食材调配的有机土壤生长，有机复硒双认证，从源头把控品质。现在拨打电话，一组3罐，买一组送一组，一罐就能泡40杯，一杯只需要1.2元，而且呢还送价值199元的焖煮杯。想要秋冬持续温润食补的听友，一定要抓紧机会，热线电话400-988-6008，400-988-6008，祝您订购成功。各位花粉们注意了，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！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，新品抢先体验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，专属的大额优惠券，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牡丹，扫码就可以进群了，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。
5: 秋风落河畔，烟火入江南，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，花灯花车环湖骑行，萌宠相伴，篝火晚风，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，0371-8521-8888。河南消防提示，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。

Hello， 科技回来继续聊。过节的时候呢，最头疼的就是给长辈送点啥，送烟送酒吧未必受用，送水果牛奶又太家常了，既要有面子还要讲究点，挑来挑去挑花了眼。今天啊，咱们给您带来一款不二之选，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盒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红茶，咱们先来品一品。喝茶呢，要先认产地，龙井喝西湖的，普洱喝勐海的，而金骏眉只认一个地方，那就是福建武夷山的桐木关，这里是公认的世界红茶的发源地。金骏眉就是2005年从这片茶山上创制出来的，咱们这盒就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好料。再说出身，金骏眉啊，只取当季头春的嫩芽头，一年就这一季，全靠人工一颗一颗掐尖儿，6到8万颗芽尖儿才能产出一斤干茶。咱们想想，这一小盒里要攒多少双手的功夫？这就得提醒您了，金骏眉名气大，仿冒的也多，怎么挑呢？首先看外形，真的金骏眉3分黄7分黑，金毫里夹着黑亮的芽头，如果是通体金黄，黄得发亮的那种，80%是做出来的颜色。二是看汤色，咱们这款茶泡出来是金黄透亮，杯壁挂着金圈，如果汤色发暗发浑的，那就得注意了。三是闻香气，真的金骏眉蜜香里透着花果香，如果是一股红薯味焦糖味的，那就是拿别的料做的。这三条啊，咱们这款红茶每一条都经得起细看，包装也拿得出手，红金配色，盒身烫着福禄的纹样，寓意福禄双全，一路相伴，名字叫一路来财，取的就是这份吉利。另外还配了正红色的手提袋，拎出去就是牌面。重点是价格，今天直接给您干到底，扫码价每盒999元，今天在90商城咱们只要398元，买一盒再送一盒，算下来单盒到手才199。199的预算送出价值上千元的特级金骏眉茶礼，现货88组送完为止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红茶带走这份茶礼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周杰伦，支持好音乐，支持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。
1: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， 音乐有话说。My Radio FM 90.0 My Radio。

欢迎持续锁定 FM 90.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。朋友们，千万别等到脸干起皮的时候才想起敷面膜啊。很多时候呢，看着油润的皮肤，底层其实缺水，容易泛红粗糙，妆面不服帖。那日常维稳养护也特别关键。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古法面膜啊，有三大硬核理由，听完你就知道值不值了。首先呢，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上二裂酵母，外锁水内修护，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，还特别添加了牛奶纤维的膜布，展开度好，柔软的像第二层肌肤一样。那另外呢，坚持五大零添加，无酒精、无色素、无香精、无防腐剂、无矿物油，权威检测报告验证。

0: 大家好，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.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，我是阿妹张惠妹。
1: 音乐有话说 FM90.0，
2: 欢迎光临
3: 金秋品蟹季，喊你吃蟹！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，拍二发三，拍五发八，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，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，满额送好礼，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，这个秋天蟹蟹有你。
4: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。
1: 影视广播 FM90.0

0: 词牡丹，扫码就可以进群了，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。
1: 河南消防提示，出入公众聚集场所请遵守公共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定，并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。
2: My Radio
3: My Radio

靠谱的外套了。要能出门，能户外，还能抗风抗雨，还要扛得住熊孩子。今天给你挑的就是户外界的爱马仕北面1990系列冲锋衣，之前在咱们商城卖爆的一个品牌，今天重磅回归，三折秒杀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北面一件带走。北面可谓是户外圈的经典品牌了，1966年从旧金山的一家小登山店起步，到现在整整60年，1990系列35年了，还一直在被复刻被穿着。不是因为它老，是因为它特别的稳，版型稳，配色稳，搭牛仔裤、工装裤都不踩雷。那它靠什么挡风遮雨呢？秘诀就是 Gore-Tex 三防面料，这种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，孔径非常小，小到水滴进不来，但是又比水蒸气的分子大。外面下大雨的时候呢，里面就很干爽，跑步的时候出汗，热气也能散出去，一点也不闷。内里还加了抓绒，大风天扛得住，在山里也不哆嗦，可乐、番茄酱、泥巴点蹭上去擦一下就掉。还有定制的精工拉链，顺滑不卡，一拉到底。1990复古系列更是穿10年都不过时的爆款，男士穿通勤能扛，女士穿拍照不挑背景，孩子穿随便造。这么好的冲锋衣市价要小2000了，但是今天在90商城咱们限时三折秒杀，三件到手只要599元，不到平时一件的钱，所以还等什么？一家三口一人一件，奥莱仓直发，9款经典配色，吊牌齐全，支持官方机构检验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北面，北方的北，体面的面，防风防水防污渍，全家出游首选外套。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.0 My Radio， 音乐有话说，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。嗨，你好，我是苏运莹。
1: Never stop the music. FM90.0 My Radio。
2: 秋风洛河畔，烟火入江南，一江南旅游度假区，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，花灯花车，环湖骑行，萌宠相伴，篝火晚风，中秋国庆，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。0371-8521-8888
3: Never stop the music. My Radio

欢迎持续锁定 FM90.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。朋友们，千万别等到脸干起皮的时候才想起敷面膜啊。很多时候呢，看着油润的皮肤，底层其实缺水，容易泛红粗糙，妆面不服帖。那日常维稳养护也特别关键。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古法面膜啊，有三大硬核理由，听完你就知道值不值了。首先呢，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上二裂酵母，外锁水内修护，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，还特别添加了牛奶纤维的膜布，展开度好，柔软的像第二层肌肤一样。那另外呢，坚持五大零添加，无酒精、无色素、无香精、无防腐剂、无矿物油，权威检测报告验证，温和不刺激。那这款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呢，说一说价格啊，日常价呢是99元一盒，今天秒杀价99，直接带走四盒，平均一盒不到25块。现在呢，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，私信订单截图，还可以随单再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，相当于99块啊，拿到四盒正装，再加两片的试用装，可以在微信公众号"音乐有话说"回复"牡丹"一键了解详情。

0: Yo yo, what's up?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， 我是欧阳靖 MC Jin。
1: 音乐有话说
2: ，FM 90.0
3: My Radio。
4: 金秋品蟹季，喊你吃蟹！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，拍二发三，拍五发八，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，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，满额送好礼，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，这个秋天蟹蟹有你。
5: 河南广播电视台，新时代，新文化。
6: 影视广播 FM 90.0

OK， 歌曲回来接着聊。今天带来的这件宝贝呢，长在海拔4500的高原冻土里，在冬天它是条虫，在夏天它头上会长根草，一年只有20来天能挖到。没错，它就是冬虫夏草，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。2026年头茬新草，虫体饱满，腺苷含量远高国标。今天在九零商城2.5折破价，只要399元，10根一盒，买2盒送一盒，798元到手3盒，算起来单根才要26.6元。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。

虫草一件带走。咱们这款虫草来自西藏的核心产区纳曲，这个地方天很近，云很低，空气很薄，一年的大半时间都在刮风下雪，冷的人待不住，所以呢，那片土地从来没有被翻动过，没有工厂，没有农药化肥，好草长在那儿非常的干净，而且还长得很慢，别的地方一条虫几个月就能长成，高原上因为温度低，要3到5年才可以长成，后菌丝一点点把虫体填满，再等上一年才从虫头上顶出那根草。低海拔的虫草虽然长得快，看着个头不小，但是掰开里面是虚的。然后呢，挖虫草全靠人力，每年5月雪刚化的时候，草头冒尖就要开挖，采挖期只有20多天，草头一旦长高开花，虫体就空了。挖的时候要在地面上一寸一寸地找那个还没有露头的小尖儿，运气好挖到几根，运气不好只能空手而归。这么费劲挖出来的虫草当然会贵一点，这个礼盒的扫码价是1596元，但是今天咱们在九龄商城过节破价，只要399元一盒，直降1197块，每盒里面是10根，而且啊，买2盒再送一盒，到手3盒，整整30根。因为有话说，回复虫草，每天30个加赠的名额，不满意7天包退，运费险也给您安排好了。在假期走亲访友、孝敬长辈，都是一份心意好礼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马一响，黄金万两，人说反话，跨界反诈。开心麻花年度大戏出马国庆节爆笑回归，10月1号到3号，本年度最后三场，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，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，仅有三场，千万不要错过了。大麦网、猫眼双平台评分9.7，豆瓣评分8.5。2026年麻花必看爆笑舞台剧，购票优惠6折起，优惠看好剧，早买早优惠。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，回复话剧了解详情。

0: 90.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哲，张信哲。
1: 音乐有话说 ，FM 90.0。My Radio，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，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！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，新品抢先体验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，专属的大额优惠券，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。微信公众号“音乐有话说”，回复关键词“牡丹”，扫码就可以进群了，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。
2: 河南消防提示：出门不忘三件事。熄火、断电、关燃气。My Radio。

OK， 歌曲回来接着聊。今天带来的这件宝贝呢，长在海拔4500的高原冻土里，在冬天它是条虫，在夏天它头上会长根草，一年只有20来天能挖到。没错，它就是冬虫夏草，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。2026年头茬新草，虫体饱满，腺苷含量远高国标。今天在九零商城2.5折破价，只要399元，10根一盒，买两盒送一盒，798元到手3盒，算起来单根才要26.6元。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虫草，一件带走。咱们这款虫草来自西藏的核心产区纳曲，这个地方天很近，云很低，空气很薄，一年的大半时间都在刮风下雪，冷得人待不住。所以呢，那片土地从来没有被翻动过，没有工厂，没有农药化肥，好草长在那儿非常的干净，而且还长得很慢，别的地方一条虫几个月就能长成，高原上因为温度低，要3到5年才可以长成，后菌丝一点点把虫体填满，再等上一年才从虫头上顶出那根草。低海拔的虫草虽然长得快，看着个头不小，但是掰开里面是虚的。然后呢，挖虫草全靠人力，每年5月雪刚化的时候，草头冒尖就要开挖，采挖期只有20多天，草头一旦长高开花，虫体就空了。挖的时候要在地面上一寸一寸地找那个还没有露头的小尖儿，运气好挖到几根，运气不好只能空手而归。这么费劲挖出来的虫草当然会贵一点，这个礼盒的扫码价是1596元，但是今天咱们在九零商城过节破价，只要399元一盒，直降1197块，每盒里面是10根，而且啊，买2盒再送1盒，到手3盒，整整30根。因为有话说，回复虫草，每天30个加赠的名额，不满意7天包退，运费险也给您安排好了。在假期走亲访友、孝敬长辈，都是一份心意好礼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我是周杰伦，听好听的音乐，锁定 My Radio FM 90.0。
1: My Radio。秋风洛河畔，烟火入江南，一江南旅游度假区，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，花灯、花车、环湖骑行、萌宠相伴，篝火晚风，中秋国庆，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。0371-8521-8888，
2: 欢迎来到90 My Radio， 这里是好物推荐，
3: 会挑才真省心。
2: 咱们今天呢，不着急说产品，先唠个特别常见的场景。
3: 什么场景？
2: 你发现没？现在很多人一到下午三四点，嘴就闲不住，想点奶茶又嫌糖高。想吃零食又怕晚饭没胃口了，想泡茶又觉得太寡淡，尤其秋冬暖气一开，嗓子嘴唇干，白水都不解渴，
3: 太有同感了。晚上下班回家，收拾完往沙发上一坐，总想嚼点啥，吃水果吧嫌凉，吃饼干吧嫌干，不吃吧又觉得这天好像少了点啥。
2: 对，家里有老人孩子的，下午孩子放学回来，离晚饭还有段空，总得垫一口，给饼干给饮料，不如来碗温温润润的银耳羹。老人睡前想吃点东西又怕油腻怕积食，来碗清清爽爽的银耳羹也舒坦。
3: 所以大家缺的不是好东西，缺的是随时来一碗还不麻烦的好东西。传统的银耳买回来之后呢，要先泡上几个钟头，泡完反复洗，硬根剪掉，再下锅慢慢炖，忙活一个多钟头，锅还得守着，最后口感还不一定满意。
2: 那说到银耳呢，它可太适合秋冬了，老话叫它平民燕窝，润肺润燥，养阴生津，性平温润，不像凉茶那么寒，也不像大鱼大肉那么腻。秋冬屋子里干，嗓子干，嘴唇干，来碗温润顺滑的银耳羹，从嗓子到胃里都舒坦。
3: 而且银耳对咱们女性朋友也特别友好。
2: 对，银耳低脂，出胶后富含银耳多糖和可溶性膳食纤维，饱腹感不错。下午想点奶茶的时候，换成一碗清甜银耳羹，少糖少负担。晚上想吃夜宵又怕油腻，用它当加餐也清爽。很多女性呢，把它当作日常食养，搭配红枣、枸杞、牛奶，口感好，也更容易坚持。这里说的是日常食养，不是药物作用，但作为秋冬润燥，替代高糖零食的选择确实合适。
3: 今天呢，我要给你介绍一款有机富硒草本银耳，吃它到底有多简单呢？记住三个数就可以了，两克银耳，一杯开水，15分钟。
2: 以前要泡，要洗，要炖，现在把这些麻烦一步一步的省下来了。
3: 没错，每次呢取大概2克，放进配套送的焖煮杯里面，然后再倒上开水，焖上大约15分钟就能吃了。你到下午三四点，顺手一杯，清甜顺滑，比喝奶茶健康，比吃零食舒服。晚上睡觉之前，你想垫上一口，一碗低脂温润的银耳羹，清爽不腻，没负担。家里孩子不爱喝水，喝这个要比喝饮料强太多了。
2: 那这一罐得多少钱啊？这焖煮杯是不是也得配套？
3: 听仔细了，市场售价99块钱一罐，一罐呢能泡四

0: 石碑。今天在节目里面，我们给大家争取到了电台专属福利，三罐一组，买一组就免费再送你一组，算下来每次泡一杯只需要1.2元。
1: 这个账算得够精细的啊！不过我记得你说这银耳要用焖煮杯，单买一只也得花钱吧？
0: 对，不过呢，今天前20位打进来电话按组订购的朋友，我们额外的再送你一只价值199元的定制焖煮杯。订购热线，请您听好：400-988-6008，400-988-6008。
1: 那就是说市场售价99元一罐，一罐够泡40杯，今天拨打热线买3罐送3罐，每次泡一杯只要1.2元，前20名还能加送一只价值199元的焖煮杯。热线已经开始火爆起来了，聪明的你赶紧拨打400-988-6008，400-988-6008。那我再替大家问一个最现实的问题，方便是方便，可银耳不就是银耳吗？为什么这款还要特别说它是有机富硒本草银耳？
0: 问得好，如果一样东西准备天天吃，那你光是方便肯定还是不够的，而且你还得看它从哪儿来的，怎么种的，品质上面有没有特点。这款银耳它是来自福建莆田高山核心产区，种植环境呢，它不是简单找块地把银耳种下去，而是科学的搭配了茯苓、莲子、百合、枸杞、黄芪等等12种本草，形成了自己的种植环境，所以呢叫做本草银耳。从食养的角度来看的话，这种搭配也让银耳更加倾向于温润滋养的日常食补的思路。产品本身有有机认证和富硒相关认证，可查可溯源。
1: 那我再问一句啊，为什么专门送这个杯子？普通的杯子不能泡吗？
0: 从使用的角度来看，今天推荐给大家的就是这个方便的煮吃法。那这款焖煮杯就是围绕这个吃法来配套的，每次取大约2克的银耳放进去，倒上开水盖好，15分钟左右。您可以趁着这个时间去洗漱、收拾桌子、回消息，顺手呢再把它焖上，等忙完手头的事情，一杯也就焖好了。所以呢，不要把这个焖煮杯简单的理解为只是送了一个杯子而已，它呢是让这个吃法真正简单起来的很好的工具。
1: 这个还挺重要的，很多人买回好东西，最后不是东西不好，而是使用起来麻烦，慢慢的都放到柜子里面去了。我们真正希望大家得到的是一种能够坚持下来的简单方法。
0: 更重要的是，我不得不提醒大家，今天赠送焖煮杯的名额只有20个，所以呢，记得赶紧拨打热线来进行订购。市场售价99元一罐，一罐能泡40杯，现在是买3罐就送3罐，算下来的话，每次泡一杯只需要1.2元。热线电话正在为你开通，400-988-6008，400-988-6008。
1: 每次取出2克银耳放进焖煮杯，开水一冲，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搭配红枣、枸杞、牛奶等等，做成自己喜欢的口味。对于女性朋友来说，下午嘴馋时来一杯，比高糖奶茶和甜点轻松，秋冬干燥的时候喝一碗也更润更舒服。下午工作忙完了，不需要重新开火炖锅，提前准备或者随手一杯就行。每天给自己和家里人一碗好东西，不需要做得特别复杂，也不需要为了吃一碗银耳专门安排出半天的时间，把一件原本很麻烦的事情变得简单，才更容易成为生活的一部分。
0: 是的，如果自己一天安排一杯，爱人偶尔吃一杯，父母家里也放一些的话，那一定要来订购买3罐送3罐的优惠组合。不仅单罐的价格从99元给你做到了对折，而且呢还能够送你价值199元的焖煮杯。一定要记得，一罐能泡40杯软软糯糯的银耳羹，平均一杯才1.2元。所以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，400-988-6008，400-988-6008。
1: 提醒大家，前20位才有价值199元的焖煮杯免费赠送。现在正逢秋冬干燥季节，下午口干舌燥的时候，一碗清润银耳羹，清甜顺滑，缓解干燥。传统食养里也常说，银耳秋冬润肺润燥，对嗓子干、嘴唇干、屋里暖气燥的人很友好。晚上睡前想吃点东西，又怕油腻怕积食，一碗低脂温润的银耳羹，清爽不腻，没负担。家里孩子不爱喝水，挑食偏食，喝这个也比喝饮料吃零食健康。
0: 自己吃，给另一半吃，给孩子吃，买给父母。

0: 母吃都很合适，女性朋友可以把它当作日常温润食补，低脂饱腹，少糖负担。秋冬季节一家人也可以用它润燥滋养，不用手锅，不用费心的搭配，随时随地就可以喝上高品质的草本银耳羹，而且分量还特别的足，每次一小勺，一罐能吃40次，一次也就1.2块，天天吃也不心疼。现在可以趁着厂家补贴福利还在，不管是自己日常润燥滋养还是孝敬父母，都特别的划算。咱们这款银耳呢，每一批都是古田高山产地直供12种营养食材调配的有机土壤生长，有机富硒双认证，从源头把控品质。现在拨打电话，一组3罐，买一组送一组，一罐就能泡40杯，一杯只需要1.2块，而且呢还送价值199元的焖煮杯。想要秋冬持续温润食补的听友，一定要抓紧机会，热线电话400-988-6008，400-988-6008，祝您订购成功。
1: FM 90.0 My Radio。

欢迎持续锁定 FM90.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。朋友们，千万别等到脸干起皮的时候才想起敷面膜啊。很多时候呢，看着油润的皮肤，底层其实缺水，容易泛红粗糙，妆面不服帖。那日常维稳养护也特别关键。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古法面膜啊，有三大硬核理由，听完你就知道值不值了。首先呢，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上二裂酵母，外锁水内修护，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，还特别添加了牛奶纤维的膜布，展开度好，柔软的像第二层肌肤一样。那另外呢，坚持五大零添加，无酒精、无色素、无香精、无防腐剂、无矿物油，权威检测报告验证，温和不刺激。那这款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呢，说一说价格啊，日常价呢是99元一盒，今天秒杀价99，直接带走4盒，平均一盒不到25块。现在呢，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，私信订单截图，还可以随单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，相当于99块啊，拿到4盒正装，再加2片的试用装，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。

0: 让我们更靠近。我是 Joanna 王若琳，我在 My Radio
1: FM 90.0 FM 90.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。
2: 欢迎光临
3: 金秋品蟹季，喊你吃蟹！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，拍二发三，拍五发八，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，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，满额送好礼，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，这个秋天蟹蟹有你。
4: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。
1: 影视广播 FM 90.0

歌曲回来，咱们继续聊大闸蟹。今年阳澄湖的开户时间是9月28号，咱们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头茬的蟹已经完成了最后一次蜕壳，正在全力贴秋膘，只待膏满黄肥惊艳上市。今天呢，咱们蟹卡依然是3折预售，多种规格，买2张发3张，买5张发8张，简直不要太划算，赶紧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下单了。今年阳澄湖天气晴好，加上养殖设施升级，可以说是一个丰收年了。但是丰收不代表现在不定也来得及，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，您现在订排在前头，可以早点吃到。咱们的大闸蟹来自阳澄湖核心产区，头茬蟹给您精挑细选。开湖的时候啊，天还没亮，蟹农的船就出去了，灯往船头一下，一网一网的往上捞，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全得快，就为了您收到的蟹还是那股活气。今年的头茬蟹今天3折预售，买2张发3张，买5张发8张。但是得提醒您哈，今年金秋品蟹季已经进入尾声。

了，咱们的各种卡型已经库存告急，需要品尝谢宴、合家团圆、礼赠亲朋、员工福利的抓紧了。最后的时机，后面再订头茬蟹就越来越少了。马上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，愿您桌上有笼热蟹，身边有桌家人。咱们继续听。

0: My Radio， My Radio。
1: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，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！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，新品抢先体验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，专属的大额优惠券，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牡丹，扫码就可以进群了，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。
2: 河南消防提示，外出购物、旅游或住宿，要注意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。
0: FM 90.0 My Radio

歌曲回来，咱们继续聊大闸蟹。今年阳澄湖的开户时间是9月28号，咱们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头茬的蟹已经完成了最后一次蜕壳，正在全力贴秋膘，只待膏满黄肥惊艳上市。今天呢，咱们蟹卡依然是3折预售，多种规格，买2张发3张，买5张发8张，简直不要太划算，赶紧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下单了。今年阳澄湖天气晴好，加上养殖设施升级，可以说是一个丰收年了。但是丰收不代表现在不定也来得及，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，您现在订排在前头，可以早点吃到。咱们的大闸蟹来自阳澄湖核心产区，头茬蟹给您精挑细选。开湖的时候啊，天还没亮，蟹农的船就出去了，灯往船头一下，一网一网的往上捞，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全得快，就为了您收到的蟹还是那股活气。今年的头茬蟹今天3折预售，买2张发3张，买5张发8张。但是得提醒您哈，今年金秋品蟹季已经进入尾声了，咱们的各种卡型已经库存告急，需要品尝蟹宴、合家团圆、礼赠亲朋、员工福利的抓紧了，最后的时机，后面再订头茬蟹就越来越少了。马上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，愿您桌上有龙热蟹。

0: FM 90.0 My Radio 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周杰伦。
1: My Radio， 欢迎来到90 My Radio， 这里是好物推荐，
2: 会挑才真省心。
1: 咱们今天呢，不着急说产品，先唠个特别常见的场景。
2: 什么场景？
1: 你发现没？现在很多人一到下午三四点，嘴就闲不住，想点奶茶又嫌糖高，想吃零食又怕晚饭没胃口了，想泡茶又觉得太寡淡。尤其秋冬暖气一开，嗓子嘴唇干，白水都不解渴，
2: 太有同感了。晚上下班回家，收拾完往沙发上一坐，总想嚼点啥，吃水果吧嫌凉，吃饼干吧嫌干，不吃吧又觉得这天好像少了点啥。
1: 对，家里有老人孩子的，下午孩子放学回来，离晚饭还有段空，总得垫一口，给饼干给饮料，不如来碗温温润润的银耳羹。老人睡前想吃点东西，又怕油腻怕积食，来碗清清爽爽的银耳羹也舒坦。
2: 所以大家缺的不是好东西，缺的是随时来一碗还不麻烦的好东西。传统的银耳买回来之后呢，要先泡上几个钟头，泡完反复洗，硬根剪掉，再下锅慢慢炖，忙活一个多钟头，锅还得守着，最后口感还不一定满意。
1: 那说到银耳呢，它可太适合秋冬了。老话叫它平民燕窝，润肺润燥，养阴生津，性平温润，不像凉茶那么寒，也不像大鱼大肉那么腻。秋冬屋子里干，嗓子干，嘴唇干，来碗温润顺滑的银耳羹，从嗓子到胃里都舒坦。
2: 而且银耳对咱们女性朋友也特别友好。
1: 对，银耳低脂，出胶后富含银耳多糖和可溶性膳食纤维，饱腹感不错。下午想点奶茶的时候，换成一碗清甜银耳羹，少糖少负担。晚上想吃夜宵又怕油腻，用它当加餐也清爽。很多女性呢，把它当作日常食养，搭配红枣、枸杞、牛奶，口感好，也更容易坚持。这里说的是日常食养，不是药物作用，但作为秋冬润燥，替代高糖零食的选择确实合适。
2: 今天呢，我要给你介绍一款有机富硒草本银耳，吃它到底有多简单呢？记住三个数就可以了：2克银耳，1杯开水，15分钟。

0: 以前要泡要洗要炖，现在把这些麻烦一步一步的省下来了。
1: 没错，每次呢取大概2克，放进配套送的焖煮杯里面，然后再倒上开水焖上大约15分钟就能吃了。你到下午3-4点顺手一杯，清甜顺滑，比喝奶茶健康，比吃零食舒服。晚上睡觉之前你想垫上一口，一碗低脂温润的银耳羹，清爽不腻，没负担。家里孩子不爱喝水，喝这个要比喝饮料强太多了。
0: 那这一罐得多少钱啊？这焖煮杯是不是也得配套？
1: 听仔细了，市场售价99块钱一罐，一罐呢能泡40杯。今天在节目里面我们给大家争取到了电台专属福利，3罐1组，买一组就免费再送你一组，算下来每次泡一杯只需要1.2元。
0: 这个账算得够精细的啊！不过我记得你说这银耳要用焖煮杯，单买一只也得花钱吧？
1: 对，不过呢，今天前20位打进来电话按组订购的朋友，我们额外的再送你一只价值199块钱
0: 有机富硒本草银耳。
1: 问得好，如果一样东西准备天天吃，那你光是方便肯定还是不够的，而且你还得看它从哪儿来的，怎么种的，品质上面有没有特点。这款银耳它是来自福建莆田高山核心产区，种植环境呢，它不是简单找块地把银耳种下去，而是科学的搭配了茯苓、莲子、百合、枸杞、黄芪等等12种本草，形成了自己的种植环境，所以呢叫做本草银耳。从食养的角度来看的话，这种搭配也让银耳更加倾向于温润滋养的日常食补的思路。产品本身有有机认证和富硒相关认证，可查可溯源。
0: 那我再问一句啊，为什么专门送这个杯子？普通的杯子不能泡吗？
1: 从使用的角度来看，今天推荐给大家的就是这个方便的煮吃法。那这款焖煮杯就是围绕这个吃法来配套的，每次取大约2克的银耳放进去，倒上开水盖好，15分钟左右。您可以趁着这个时间去洗漱、收拾桌子、回消息，顺手呢再把它焖上。等忙完手头的事情，一杯也就焖好了。所以呢，不要把这个焖煮杯简单的理解为只是送了一个杯子而已，它呢是让这个吃法真正简单起来的很好的工具。
0: 这个还挺重要的，很多人买回好东西，最后不是东西不好，而是使用起来麻烦，慢慢的都放到柜子里面去了。我们真正希望大家得到的是一种能够坚持下来的简单方法。
1: 更重要的是，我不得不提醒大家，今天赠送焖煮杯的名额只有20个，所以呢，记得赶紧拨打热线来进行订购。市场售价99块钱一罐，一罐能泡40杯。现在是买3罐就送3罐，算下来的话，每次泡一杯只需要1.2元。热线电话正在为你开通，400-988-6008，400-988-6008。
0: 每次取出2克银耳放进焖煮杯，开水一冲，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搭配红枣、枸杞、牛奶等等，做成自己喜欢的口味。对于女性朋友来说，下午嘴馋时来一杯，比高糖奶茶和甜点轻松，秋冬干燥的时候喝一碗也更润更舒服。下午工作忙完了，不需要重新开火炖锅，提前准备或者随手一杯就行。每天给自己和家里人一碗好东西，不需要做得特别复杂，也不需要为了吃一碗银耳专门安排出半天的时间，把一件原本很麻烦的事情变得简单，才更容易成为生活的一部分。
1: 是的，如果自己一天安排一杯，爱人偶尔吃一杯，父母家里也放一些的话，那一定要来订购买3罐送3罐的优惠组合。不仅单罐的价格从99块钱给你做到了对折，而且呢还能够送你价值199元的焖煮杯。988-6008，400-988-6008。
0: 提醒大家，前20位才有价值199元的焖煮杯免费赠送。现在正逢秋冬干燥季节，下午口干舌燥的时候，一碗清润银耳羹，清甜顺滑，缓解干燥。传统食养里也常说，银耳秋冬润肺润燥，对嗓子干、嘴唇干、屋里暖气燥的人很友好。晚上睡前想吃点东西，又怕油腻怕积食，一碗低脂温润的银耳羹，清爽不腻，没负担。家里孩子不爱喝水，挑食偏食，喝这个也比喝饮料吃零食健康。
1: 自己吃给另一半

吃、给孩子吃、买给父母吃都很合适。女性朋友可以把它当作日常温润食补，低脂饱腹，少糖负担。秋冬季节一家人也可以用它润燥滋养，不用手锅，不用费心的搭配，随时随地就可以喝上高品质的草本银耳羹，而且分量还特别的足，每次一小勺，一罐能吃40次，一次也就1.2块，天天吃也不心疼。现在可以趁着厂家补贴福利还在，不管是自己日常润燥滋养还是孝敬父母都特别的划算。咱们这款银耳呢，每一批都是古田高山产地直供12种营养食材调配的有机土壤生长，有机富硒双认证，从源头把控品质。现在拨打电话，一组3罐，买一组送一组，一罐就能泡40杯，一杯只需要1.2块，而且呢还送价值199元的焖煮杯。想要秋冬持续温润食补的听友一定要抓紧机会，热线电话400-988-6008，400-988-6008，祝您订购成功。 FM 90.0 My Radio

欢迎持续锁定 FM 90.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，朋友们千万别等到脸干起皮的时候才想起敷面膜啊！很多时候呢，看着油润的皮肤，底层其实缺水，容易泛红、粗糙，妆面不服帖。那日常维稳养护也特别关键。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古法面膜啊，有三大硬核理由，听完你就知道值不值了。首先呢，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上二裂酵母，外锁水内修护，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，还特别添加了牛奶。纤维的膜布展开度好，柔软的像第二层肌肤一样。那另外呢，坚持五大零添加，无酒精、无色素、无香精、无防腐剂、无矿物油，权威检测报告验证，温和不刺激。那这款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呢，说一说价格啊，日常价呢是99元一盒，今天秒杀价99，直接带走4盒，平均一盒不到25块。现在呢，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，私信订单截图，还可以随单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，相当于99块啊，拿到4盒正装，再加2片的试用装，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。

0: Yo Yo，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。我是 MC 郑欧阳靖，我在 My Radio。Peace。
1: FM 90.0 My Radio。
2: 欢迎光临
3: 金秋品蟹季，喊你吃蟹！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，拍二发三，拍五发八，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，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，满额送好礼，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，这个秋天蟹蟹有你。
4: 河南广播电视台，新时代，新文化。
5: 影视广播 FM 90.0

Hello， 各位回来继续聊。过节的时候呢，最头疼的就是给长辈送点啥。送烟送酒吧未必受用，送水果牛奶又太家常了，既要有面子还要讲究点，挑来挑去挑花了眼。今天啊，咱们给您带来一款不二之选，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盒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红茶，咱们先来品一品。喝茶呢，要先认产地，龙井喝西湖的，普洱喝勐海的，而金骏眉只认一个地方，那就是福建武夷山的桐木关。这里是公认的世界红茶的发源地，金骏眉就是2005年从这片茶山上创制出来的。咱们这盒就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好料。再说出身，金骏眉啊，只取当季头春的嫩芽头，一年就这一季，全靠人工一颗一颗掐尖儿，6到8万颗芽尖才能产出一斤干茶。咱们想想，这一小盒里要攒多少双手的功夫？这就得提醒您了，金骏眉名气大，仿冒的也多，怎么挑呢？首先看外形，真的金骏眉三分黄七分黑，金毫里夹着黑亮的芽头，如果是通体金黄，黄得发亮的那种，八成是做出来的颜色。二是看汤色，咱们这款茶泡出来是金黄透亮，杯壁挂着金圈，如果汤色发暗发浑的，那就得注意了。三是闻香气，真的金骏眉蜜香里透着花果香，如果是一股红薯味焦糖味的，那就是拿别的料做的。这三条啊，咱们这款红茶每一条都经得起细看，包装也拿得出手，红金配色，盒身烫着福禄的纹样，寓意福禄双全，一路相伴，名字叫一路来财，取的就是这份吉利。另外还配了正红色的手提袋，拎出去就是牌面。重点是价格，今天直接给您干到底，扫码价每盒999元，今天在90商城咱们只要398元，买一盒再送一盒，算下来单盒到手才199。199的预算送出价值上千元的特级金骏眉茶礼，现货88组送完为止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红茶带走这份茶礼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What's up, Chong Chou? We are Galantis, and you're listening to 90.0 My Radio.
1: My Radio.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，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！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，新品抢先体验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，专属的大额优惠券，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牡丹，扫码就可以进群了，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。
2: 河南消防提示，请注意用电、用火、用气安全，防止发生火灾、燃气等安全事故。
3: Never stop the music. FM 90.0
1: My Radio.
3: My

Hello， 歌曲回来继续聊。过节的时候呢，最头疼的就是给长辈送点啥。送烟送酒吧未必受用，送水果牛奶又太家常了，既要有面子还要讲究点，挑来挑去挑花了眼。今天啊，咱们给您带来一款不二之选，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盒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红茶，咱们先来品一品。喝茶呢，要先认产地，龙井喝西湖的，普洱喝勐海的，而金骏眉只认一个地方，那就是福建武夷山的桐木关。这里是公认的世界红茶的发源地，金骏眉就是2005年从这片茶山上创制出来的。咱们这盒就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好料。再说出身，金骏眉啊，只取当季头春的嫩芽头，一年就这一季，全靠人工一颗一颗掐尖儿，6到8万颗芽尖儿才能产出一斤干茶。咱们想想，这一小盒里要攒多少双手的功夫？这就得提醒您了，金骏眉名气大，仿冒的也多，怎么挑呢？首先看外形，真的金骏眉3分黄7分黑，金毫里夹着黑亮的芽头，如果是通体金黄，黄得发亮的那种，八成是做出来的颜色。二是看汤色，咱们这款茶泡出来是金黄透亮，杯壁挂着金圈，如果汤色发暗发浑的，那就得注意了。三是闻香气，真的金骏眉蜜香里透着花果香，如果是一股红薯味焦糖味的，那就是拿别的料做的。这三条啊，咱们这款红茶每一条都经得起细看，包装也拿得出手，红金配色，盒身烫着福禄的纹样，寓意福禄双全，一路相伴，名字叫一路来财，取的就是这份吉利。另外还配了正红色的手提袋，拎出去就是牌面。重点是价格，今天直接给您干到底，扫码价每盒999元，今天在90商城咱们只要398元，买一盒再送一盒，算下来单盒到手才199。199的预算送出价值上千元的特级金骏眉茶礼，现货88组送完为止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红茶带走这份茶礼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90.0，我是拉拉徐佳莹，我在 My Radio。
1: 音乐有话说，FM 90.0。

0: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，找花样遛娃团。遛娃没搭子，找花样遛娃团。怎么玩不费爸妈，还是找花样遛娃团。精选好去处，组队不孤单，攻略全搞定。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，高质量陪伴，快乐加倍。九月开学季，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，抓紧抢购吧。
1: Never stop the music. My radio

0: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，有 My Radio。你好，我是林宥嘉。My Radio。
1: 欢迎光临金秋品蟹季，喊你吃蟹，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，拍二发三，拍五发八，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，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，满额送好礼，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，这个秋天蟹蟹有你。
2: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。
3: 影视广播 FM 90.0

Hello， 朋友们，快乐的假期到了，露营的、爬山的、回老家的，你是出门还是在家里蹲呢？不管是哪种有件单品必不可少，那就是一件靠谱的外套了。要能出门，能户外，还能抗风抗雨，还要扛得住熊孩子。今天给你挑的就是户外界的爱马仕北面1990系列冲锋衣，之前在咱们商城卖爆的一个品牌，今天重磅回归，三折秒。

0: 下。
1: 因为有话说，回复北面一件带走。北面可谓是户外圈的经典品牌了。1966年从旧金山的一家小登山店起步，到现在整整60年。1990系列35年了，还一直在被复刻被穿着。不是因为它老，是因为它特别的稳，版型稳，配色稳，搭牛仔裤、工装裤都不踩雷。那它靠什么挡风遮雨呢？秘诀就是 Gore-Tex 三防面料。这种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，孔径非常小，小到水滴进不来，但是又比水蒸气的分子大。外面下大雨的时候呢，里面就很干爽，跑步的时候出汗，热气也能散出去，一点也不闷。内里还加了抓绒，大风天扛得住，在山里也不哆嗦，可乐、番茄酱、泥巴点蹭上去擦一下就掉。还有定制的精工拉链，顺滑不卡，一拉到底。1990复古系列更是穿10年都不过时的爆款，男士穿通勤能扛，女士穿拍照不挑背景，孩子穿随便造。这么好的冲锋衣市价要小2000了，但是今天在90商城咱们限时3折秒杀，3件到手只要599元，不到平时一件的钱，所以还等什么？一家三口一人一件，奥莱仓直发，9款经典配色，吊牌齐全，支持官方机构检验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北面，北方的北，体面的面，防风防水防污渍，全家出游首选外套，咱们继续听。

0: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.0， 我是吴青峰，我在 My Radio
1: FM90.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。My Radio，
2: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，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！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，新品抢先体验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，专属的大额优惠券，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牡丹，扫码就可以进群了，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。
1: Yeah. FM90.0My Radio

Hello， 朋友们，快乐的假期到了，露营的、爬山的、回老家的，你是出门还是在家里蹲呢？不管是哪种有件单品必不可少，那就是一件靠谱的外套了。要能出门，能户外，还能抗风抗雨，还要扛得住熊孩子。今天给你挑的就是户外界的爱马仕北面1990系列冲锋衣，之前在咱们商城卖爆的一个品牌，今天重磅回归，三折秒杀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北面一件带走。北面可谓是户外圈的经典品牌了，1966年从旧金山的一家小登山店起步，到现在整整60年，1990系列35年了，还一直在被复刻被穿着。不是因为它老，是因为它特别的稳，版型稳，配色稳，搭牛仔裤、工装裤都不踩雷。那它靠什么挡风遮雨呢？秘诀就是 Gore-Tex 三防面料，这种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，孔径非常小，小到水滴进不来，但是又比水蒸气的分子大。外面下大雨的时候呢，里面就很干爽，跑步的时候出汗，热气也能散出去，一点也不闷。内里还加了抓绒，大风天扛得住，在山里也不哆嗦，可乐、番茄酱、泥巴点蹭上去擦一下就掉。还有定制的精工拉链，顺滑不卡，一拉到底。1990复古系列更是穿10年都不过时的爆款，男士穿通勤能扛，女士穿拍照不挑背景，孩子穿随便造。这么好的冲锋衣市价要小2000了，但是今天在90商城咱们限时三折秒杀，三件到手只要599元，不到平时一件的钱，所以还等什么？一家三口一人一件，奥莱仓直发，9款经典配色，吊牌齐全，支持官方机构检验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北面，北方的北，体面的面，防风防水防污渍，全家出游首选外套。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，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。大家好，我是潘玮柏。
1: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.0 My Radio Never stop the music
2: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
1: My Radio

0: My Radio 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
1: 我们是五条人，
0: 我是仁科，
1: 我是阿茂。FM 90.0 My
2: Radio， 欢迎光临
3: 金秋品蟹季，喊你试蟹，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，拍二发三，拍五发八，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，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，满额送好礼，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，这个秋天蟹蟹有你。
4: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。
5: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.0

OK， 歌曲回来接着聊。今天带来的这件宝贝呢，长在海拔4500的高原冻土里，在冬天它是条虫，在夏天它头上会长根草，一年只有20来天能挖到。没错，它就是冬虫夏草，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。2026年头茬新草，虫体饱满，腺苷含量远高国标。今天在九零商城2.5折破价，只要399元，10根一盒，买2盒送1盒，798元到手3盒，算起来单根才要26.6元。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

虫草一件带走。咱们这款虫草来自西藏的核心产区纳曲，这个地方天很近，云很低，空气很薄，一年的大半时间都在刮风下雪，冷的人待不住，所以呢，那片土地从来没有被翻动过，没有工厂，没有农药化肥，好草长在那儿非常的干净，而且还长得很慢，别的地方一条虫几个月就能长成，高原上因为温度低，要3到5年才可以长成，后菌丝一点点把虫体填满，再等上一年才从虫头上顶出那根草。低海拔的虫草虽然长得快，看着个头不小，但是掰开里面是虚的。然后呢，挖虫草全靠人力，每年5月雪刚化的时候，草头冒尖就要开挖，采挖期只有20多天，草头一旦长高开花，虫体就空了。挖的时候要在地面上一寸一寸地找那个还没有露头的小尖儿，运气好挖到几根，运气不好只能空手而归。这么费劲挖出来的虫草当然会贵一点，这个礼盒的扫码价是1596元，但是今天咱们在九龄商城过节破价，只要399元一盒，直降1197块，每盒里面是10根，而且啊，买2盒再送一盒，到手3盒，整整30根。因为有话说，回复虫草，每天30个加赠的名额，不满意7天包退，运费险也给您安排好了。在假期走亲访友、孝敬长辈，都是一份心意好礼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路上有点塞车吗？听听 My Radio， 调整一下心情吧。我是光良。My Radio。
1: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，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，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，新品抢先体验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，专属的大额优惠券，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，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，扫码就可以进群了，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。
2: 音乐有话说 FM 90.0，My Radio.

OK， 歌曲回来接着聊。今天带来的这件宝贝呢，长在海拔4500的高原冻土里。在冬天它是条虫，在夏天它头上会长根草，一年只有20来天能挖到。没错，它就是冬虫夏草，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。2026年头茬新草，虫体饱满，腺苷含量远高国标。今天在九零商城2.5折破价，只要399元，10根一盒，买2盒送一盒，798元到手3盒，算起来单根才要26.6元。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虫草，一件带走。咱们这款虫草来自西藏的核心产区纳曲，这个地方天很近，云很低，空气很薄，一年的大半时间都在刮风下雪，冷的人待不住，所以呢，那片土地从来没有被翻动过，没有工厂，没有农药化肥，好草长在那儿非常的干净，而且还长得很慢，别的地方一条虫几个月就能长成，高原上因为温度低，要3到5年才可以长成后，菌丝一点点把虫体填满，再等上一年才从虫头上顶出那根草。低海拔的虫草虽然长得快，看着个头不小，但是掰开里面是虚的。然后呢，挖虫草全靠人力，每年5月雪刚化的时候，草头冒尖就要开挖，采挖期只有20多天，草头一旦长高开花，虫体就空了。挖的时候要在地面上一寸一寸地找那个还没有露头的小尖儿，运气好挖到几根，运气不好只能空手而归。这么费劲挖出来的虫草当然会贵一点，这个礼盒的扫码价是1596元，但是今天咱们在九零商城过节破价，只要399元一盒，直降1197块，每盒里面是10根，而且啊，买2盒再送一盒，到手3盒，整整30根。因为有话说，回复虫草，每天30个加赠的名额，不满意7天包退，运费险也给您安排好了。在假期走亲访友、孝敬长辈，都是一份心意好礼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也做得到。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，我是周杰伦。FM 九零点零 ，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。
1: My Radio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
2: My Radio
1: 音乐
2: 音乐
1: 有话说。
2: My Radio

0: never stop the music. FM 90.0 My Radio。
1: 欢迎光临
2: 金秋品蟹季，喊你吃蟹！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，拍二发三，拍五发八，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，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，满额送好礼，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，这个秋天蟹蟹有你。
3: 河南广播电视台，新时代，新文化。
4: 影视广播 FM 90.0

歌曲回来，咱们继续聊大闸蟹。今年阳澄湖的开户时间是9月28号，咱们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头茬的蟹已经完成了最后一次蜕壳，正在全力贴秋膘，只待膏满黄肥惊艳上市。今天呢，咱们蟹卡依然是3折预售，多种规格，买2张发3张，买5张发8张，简直不要太划算，赶紧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下单了。今年阳澄湖天气晴好，加上养殖设施升级，可以说是一个丰收年了。但是丰收不代表现在不定也来得及，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，您现在订排在前头，可以早点吃到。咱们的大闸蟹来自阳澄湖核心产区，头茬蟹给您精挑细选。开湖的时候啊，天还没亮，蟹农的船就出去了，灯往船头一下，一网一网的往上捞，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全得快，就为了您收到的蟹还是那股活气。今年的头茬蟹今天3折预售，买2张发3张，买5张发8张。但是得提醒您哈，今年金秋品蟹季已经进入尾声了，咱们的各种卡型已经库存告急，需要品尝蟹宴、合家团圆、礼赠亲朋、员工福利的抓紧了，最后的时机，后面再订头茬蟹就越来越少了。马上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，愿您桌上有龙热蟹，身边有桌佳人。咱们继续听。

0: My Radio
1: My Radio，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，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，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，新品抢先体验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，专属的大额优惠券，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，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牡丹，扫码就可以进群了，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。
2: 河南消防提示，出入公众聚集场所请遵守公共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定，并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。
3: 晴天雨天，悲伤欢喜，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，我是 JJ 林俊杰，我在 My Radio。
4: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

Hello， 歌曲回来继续聊。过节的时候呢，最头疼的就是给长辈送点啥，送烟送酒吧未必受用，送水果牛奶又太家常了，既要有面子还要讲究点，挑来挑去挑花了眼。今天啊，咱们给您带来一款不二之选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盒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红茶，咱们先来品一品。喝茶呢，要先认产地，龙井喝西湖的，普洱喝勐海的，而金骏眉只认一个地方，那就是福建武夷山的桐木关。这里是公认的世界红茶的发源地，金骏眉就是2005年从这片茶山上创制出来的。咱们这盒就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好料。再说出身，金骏眉啊，只取当季头春的嫩芽头，一年就这一季，全靠人工一颗一颗掐尖儿，6到8万颗芽尖儿才能产出一斤干茶。咱们想想，这一小盒里要攒多少双手的功夫？这就得提醒您了，金骏眉名气大，仿冒的也多，怎么挑呢？首先看外形，真的金骏眉三分黄七分黑，金毫里夹着黑亮的芽头，如果是通体金黄，黄得发亮的那种，八成是做出来的颜色。二是看汤色，咱们这款茶泡出来是金黄透亮，杯壁挂着金圈，如果汤色发暗发浑的，那就得注意了。三是闻香气，真的金骏眉蜜香里透着花果香，如果是一股红薯味焦糖味的，那就是拿别的料做的。这三条啊，咱们这款红茶每一条都经得起细看，包装也拿得出手，红金配色，盒身烫着福禄的纹样，寓意福禄双全，一路相伴，名字叫一路来财，取的就是这份吉利。另外还配了正红色的手提袋，拎出去就是牌面。重点是价格，今天直接给您干到底，扫码价每盒999元，今天在90商城咱们只要398元，买一盒再送一盒，算下来单盒到手才199。199的预算送出价值上千元的特级金骏眉茶礼，现货88组送完为止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红茶带走这份茶礼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欢迎光临。
1: 金秋品蟹季，喊你吃蟹！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，拍二发三，拍五发八，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，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，满额送好礼，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，这个秋天蟹蟹有你。
2: 终于到了华山论剑的现场啊！哎，看，泰山派的剑，单手后刃；哎，衡山派，剑轻且柔；嵩山派，剑尖极利。哎，这是哪个门派？哎，他们的兵器甚是古怪呀、啊，敲击起来啪啪作响啊！
3: 前辈，他们拿的不是剑。是键盘，虽不如剑锋利，却可伤人于千里之外。
2: 哦，这么厉害啊！那他们是名门正派吗？是否行侠义之事呢？
3: 他们打着行侠仗义的旗号，干的却是伤天害理的事情。江湖人称键盘侠
2: 啊！哎，那此门派，我等一定要避而远之。
3: 是。
0: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，请与键盘。

0: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，
1: 音乐不停歇，不停歇 ，Never stop the music。

0: 哎，巨胖，
1: 哎，
0: 你有没有看过卓别林？
1: 卓别林啊，
0: 哎，有看过吗？
1: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？

歌曲回来，咱们继续聊大闸蟹。今年阳澄湖的开户时间是9月28号，咱们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头茬的蟹已经完成了最后一次蜕壳，正在全力贴秋膘，只待膏满黄肥惊艳上市。今天呢，咱们蟹卡依然是3折预售，多种规格，买2张发3张，买5张发8张，简直不要太划算，赶紧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下单了。今年阳澄湖天气晴好，加上养殖设施升级，可以说是一个丰收年了。但是丰收不代表现在不定也来得及，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，您现在订排在前头，可以早点吃到。咱们的大闸蟹来自阳澄湖核心产区，头茬蟹给您精挑细选。

开湖的时候啊，天还没亮，蟹农的船就出去了，灯往船头一下，一网一网的往上捞，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全得快，就为了您收到的蟹还是那股活气。今年的头茬蟹今天三折预售，买两张发三张，买五张发八张。但是得提醒您哈，今年金秋品蟹季已经进入尾声了，咱们的各种卡型已经库存告急，需要品尝蟹宴、合家团圆、礼赠亲朋、员工福利的抓紧了。最后的时机，后面再订头茬蟹就越来越少了。马上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，愿您桌上有笼热蟹，身边有桌家人。咱们继续听歌。

Hello， 朋友们，快乐的假期到了，露营的、爬山的、回老家的，你是出门还是在家里蹲呢？不管是哪种，有件单品必不可少，那就是一件靠谱的外套了。要能出门，能户外，还能抗风抗雨，还要扛得住熊孩子。今天给你挑的就是户外界的爱马仕北面1990系列冲锋衣，之前在咱们商城卖爆的一个品牌，今天重磅回归，三折秒杀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北面一件带走。北面可谓是户外圈的经典品牌了，1966年从旧金山的一家小登山店起步，到现在整整60年，1990系列35年了，还一直在被复刻被穿着。不是因为它老，是因为它特别的稳，版型稳，配色稳，搭牛仔裤、工装裤都不踩雷。那它靠什么挡风遮雨呢？秘诀就是 Gore-Tex 三防面料，这种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，孔径非常小，小到水滴进不来，但是又比水蒸气的分子大，外面下大雨的时候呢，里面就很干爽，跑步的时候出汗，热气也能散出去，一点也不闷。内里还加了抓绒，大风天扛得住，在山里也不哆嗦，可乐、番茄酱、泥巴点蹭上去擦一下就掉。还有定制的精工拉链，顺滑不卡，一拉到底。1990复古系列更是穿10年都不过时的爆款，男士穿通勤能扛，女士穿拍照不挑背景，孩子穿随便造。这么好的冲锋衣市价要小2000了，但是今天在90商城咱们限时三折秒杀，三件到手只要599元，不到平时一件的钱，所以还等什么？一家三口一人一件，奥莱仓直发，9款经典配色，吊牌齐全，支持官方机构检验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北面，北方的北，体面的面，防风防水防污渍，全家出游首选外套。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欢迎光临
1: 金秋品蟹季，喊你吃蟹，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，拍二发三，拍五发八，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，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，满额送好礼，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，这个秋天蟹蟹有你。
2: 徒儿们，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，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。马路就是江湖，总有些奇人异事。看那奇现侠，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，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。

0: 时代新文化。
1: 音乐不停歇，Never stop the music。

Hello， 科技回来继续聊。过节的时候呢，最头疼的就是给长辈送点啥，送烟送酒吧未必受用，送水果牛奶又太家常了，既要有面子还要讲究点，挑来挑去挑花了眼。今天啊，咱们给您带来一款不二之选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盒。因为有话说，回复红茶，咱们先来品一品。喝茶呢，要先认产地，龙井喝西湖的，普洱喝勐海的，而金骏眉只认一个地方，那就是福建武夷山的桐木关，这里是公认的世界红茶的发源地。金骏眉就是2005年从这片茶山上创制出来的，咱们这盒就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好料。再说出身，金骏眉啊，只取当季头春的嫩芽头，一年就这一季，全靠人工一颗一颗掐尖儿，6到8万颗芽尖儿才能产出一斤干茶。咱们想想，这一小盒里要攒多少双手的功夫？这就得提醒您了，金骏眉名气大，仿冒的也多，怎么挑呢？首先看外形，真的金骏眉三分黄七分黑，金毫里夹着黑亮的芽头，如果是通体金黄，黄得发亮的那种，八成是做出来的颜色。二是看汤色，咱们这款茶泡出来是金黄透亮，杯壁挂着金圈，如果汤色发暗发浑的，那就得注意了。三是闻香气，真的金骏眉蜜香里透着花果香，如果是一股红薯味焦糖味的，那就是拿别的料做的。这三条啊，咱们这款红茶每一条都经得起细看，包装也拿得出手，红金配色，盒身烫着福禄的纹样，寓意福禄双全，一路相伴，名字叫一路来财，取的就是这份吉利。另外还配了正红色的手提袋，拎出去就是牌面。重点是价格，今天直接给您干到底，扫码价每盒999元，今天在90商城咱们只要398元，买一盒再送一盒，算下来单盒到手才199。199的预算送出价值上千元的特级金骏眉茶礼，现货88组送完为止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红茶带走这份茶礼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天它是条虫，在夏天它头上会长根草，一年只有20来天能挖到。没错，它就是冬虫夏草，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。2026年头茬新草，虫体饱满，腺苷含量远高国标。今天在九零商城2.5折破价，只要399元，10根1盒，买2盒送1盒，798元到手3盒，算起来单根才要26.6元。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虫草，一件带走。咱们这款虫草来自西藏的核心产区纳曲，这个地方天很近，云很低，空气很薄，一年的大半时间都在刮风下雪，冷的人待不住，所以呢，那片土地从来没有被翻动过，没有工厂，没有农药化肥，好草长在那儿非常的干净，而且还长得很慢，别的地方一条虫几个月就能长成，高原上因为温度低，要3到5年才可以长成后，菌丝一点点把虫体填满，再等上一年才从虫头上顶出那根草。低海拔的虫草虽然长得快，看着个头不小，但是掰开里面是虚的。然后呢，挖虫草全靠人力，每年5月雪刚化的时候，草头冒尖就要开挖，采挖期只有20多天，草头一旦长高开花，虫体就空了。挖的时候要在地面上一寸一寸地找那个还没有露头的小尖儿，运气好挖到几根，运气不好只能空手而归。这么费劲挖出来的虫草当然会贵一点，这个礼盒的扫码价是1596元，但是今天咱们在九零商城过节破价，只要399元1盒，直降1197块，每盒里面是10根，而且啊，买2盒再送1盒，到手3盒，整整30根。因为有话说，回复虫草，每天30个加赠的名额，不满意7天包退，运费险也给您安排好了。在假期走亲访友、孝敬长辈，都是一份心意好礼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欢迎光临。
1: 金秋品蟹季，喊你吃蟹！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，拍二发三，拍五发八，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，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，满额送好礼，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，这个秋天蟹蟹有你。
2: 朋友圈晒图，无意间可能会暴露重要的设施信息。
3: 行业数据随口一说，不经意就会被有心人捕捉。
4: 在个人电脑上处理涉密工作文件，一不小心就会被网络获取。
5: 你看，安全隐患与安全威胁就在我们身边，需要时刻提高警惕。国家安全，人人有责。

0: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。
1: 音乐不停歇，不停歇。Never stop the music.

Hello， 朋友们，快乐的假期到了，露营的、爬山的、回老家的，你是出门还是在家里蹲呢？不管是哪种，有件单品必不可少，那就是一件靠谱的外套了。要能出门，能户外，还能抗风抗雨，还要扛得住熊孩子。今天给你挑的就是户外界的爱马仕北面1990系列冲锋衣，之前在咱们商城卖爆的一个品牌，今天重磅回归，三折秒杀。因为有话说，回复北面一件带走。北面可谓是户外圈的经典品牌了，1966年从旧金山的一家小登山店起步，到现在整整60年，1990系列35年了，还一直在被复刻被穿着。不是因为它老，是因为它特别的稳，版型稳，配色稳，搭牛仔裤、工装裤都不踩雷。那它靠什么挡风遮雨呢？秘诀就是 Gore-Tex 三防面料，这种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，孔径非常小，小到水滴进不来，但是又比水蒸气的分子大。外面下大雨的时候呢，里面就很干爽，跑步的时候出汗，热气也能散出去，一点也不闷。内里还加了抓绒，大风天扛得住，在山里也不哆嗦，可乐、番茄酱、泥巴点蹭上去擦一下就掉。还有定制的精工拉链，顺滑不卡，一拉到底。1990复古系列更是穿10年都不过时的爆款，男士穿通勤能扛，女士穿拍照不挑背景，孩子穿随便造。这么好的冲锋衣市价要小2000了，但是今天在90商城咱们限时三折秒杀，三件到手只要599元，不到平时一件的钱，所以还等什么？一家三口一人一件，奥莱仓直发，9款经典配色，吊牌齐全，支持官方机构检验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北面，北方的北，体面的面，防风防水防污渍，全家出游首选外套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曲回来，咱们继续聊大闸蟹。今年阳澄湖的开户时间是9月28号，咱们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头茬的蟹已经完成了最后一次蜕壳，正在全力贴秋膘，只待膏满黄肥惊艳上市。今天呢，咱们蟹卡依然是3折预售，多种规格，买2张发3张，买5张发8张，简直不要太划算，赶紧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下单了。今年阳澄湖天气晴好，加上养殖设施升级，可以说是一个丰收年了。但是丰收不代表现在不定也来得及，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，您现在订排在前头，可以早点吃到。咱们的大闸蟹来自阳澄湖核心产区，头茬蟹给您精挑细选。开湖的时候啊，天还没亮，蟹农的船就出去了，灯往船头一下，一网一网的往上捞，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全得快，就为了您收到的蟹还是那股活气。今年的头茬蟹今天3折预售，买2张发3张，买5张发8张。但是得提醒您哈，今年金秋品蟹季已经进入尾声了，咱们的各种卡型已经库存告急，需要品尝蟹宴、合家团圆、礼赠亲朋、员工福利的抓紧了，最后的时机，后面再订头茬蟹就越来越少了。马上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，愿您桌上有龙热蟹，身边有桌佳人。咱们继续

0: 迎光临
1: 金秋品蟹季，喊你失蟹，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，拍二发三，拍五发八，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，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，满额送好礼，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，这个秋天谢谢有你。
2: 往快看，他的表现相当引人注意，启动，连续的超越，好，哎呀！就在这时，他面前并排出现了两个身影，封死了路线。他会怎样应对这样的局面呢？好的，一个突然的斜插，利用了瞬间出现的缝隙，又是一个大范围的转移，从最左侧到了最右侧。好，眼看就要到他想要的位置了。哎呀！
3: 马路不是足球场，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，请遵章驾驶。

0: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。
1: 音乐不停歇，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。

OK， 歌曲回来接着聊。今天带来的这件宝贝呢，长在海拔4500的高原冻土里，在冬天它是条虫，在夏天它头上会长根草，一年只有20来天能挖到。没错，它就是冬虫夏草，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。2026年头茬新草，虫体饱满，腺苷含量远高国标。今天在九零商城2.5折破价，只要399元，10根一盒，买两盒送一盒，798元到手3盒，算起来单根才要26.6元。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虫草，一件带走。咱们这款虫草来自西藏的核心产区纳曲，这个地方天很近，云很低，空气很薄，一年的大半时间都在刮风下雪，冷的人待不住，所以呢，那片土地从来没有被翻动过，没有工厂，没有农药化肥，好草长在那儿非常的干净，而且还长得很慢，别的地方一条虫几个月就能长成，高原上因为温度低，要3到5年才可以长成后，菌丝一点点把虫体填满，再等上一年才从虫头上顶出那根草。低海拔的虫草虽然长得快，看着个头不小，但是掰开里面是虚的。然后呢，挖虫草全靠人力，每年5月雪刚化的时候，草头冒尖就要开挖，采挖期只有20多天，草头一旦长高开花，虫体就空了。挖的时候要在地面上一寸一寸地找那个还没有露头的小尖儿，运气好挖到几根，运气不好只能空手而归。这么费劲挖出来的虫草当然会贵一点，这个礼盒的扫码价是1596元，但是今天咱们在九零商城过节破价，只要399元一盒，直降1197块，每盒里面是10根，而且啊，买2盒再送一盒，到手3盒，整整30根。因为有话说，回复虫草，每天30个加赠的名额，不满意7天包退，运费险也给您安排好了。在假期走亲访友、孝敬长辈，都是一份心意好礼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Hello， 歌曲回来继续聊。过节的时候呢，最头疼的就是给长辈送点啥，送烟送酒吧未必受用，送水果牛奶又太家常了，既要有面子还要讲究点，挑来挑去挑花了眼。今天啊，咱们给您带来一款不二之选，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盒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红茶，咱们先来品一品。喝茶呢，要先认产地，龙井喝西湖的，普洱喝勐海的，而金骏眉只认一个地方，那就是福建武夷山的桐木关。这里是公认的世界红茶的发源地，金骏眉就是2005年从这片茶山上创制出来的。咱们这盒就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好料。再说出身，金骏眉啊，只取当季头春的嫩芽头，一年就这一季，全靠人工一颗一颗掐尖儿，6到8万颗芽尖才能产出一斤干茶。咱们想想，这一小盒里要攒多少双手的功夫？这就得提醒您了，金骏眉名气大，仿冒的也多，怎么挑呢？首先看外形，真的金骏眉三分黄七分黑，金毫里夹着黑亮的芽头，如果是通体金黄，黄得发亮的那种，八成是做出来的颜色。二是看汤色，咱们这款茶泡出来是金黄透亮，杯壁挂着金圈，如果汤色发暗发浑的，那就得注意了。三是闻香气，真的金骏眉蜜香里透着花果香，如果是一股红薯味焦糖味的，那就是拿别的料做的。这三条啊，咱们这款红茶每一条都经得起细看，包装也拿得出手，红金配色，盒身烫着福禄的纹样，寓意福禄双全，一路相伴，名字叫一路来财，取的就是这份吉利。另外还配了正红色的手提袋，拎出去就是牌面。重点是价格，今天直接给您干到底，扫码价每盒999元，今天在90商城咱们只要398元，买一盒再送一盒，算下来单盒到手才199。199的预算送出价值上千元的特级金骏眉茶礼，现货88组送完为止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红茶带走这份茶礼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迎光临。
1: 金秋品蟹季，喊你吃蟹！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，拍二发三，拍五发八，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，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，满额送好礼，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，这个秋天蟹蟹有你。
2: 服务员，还有没有包间啊？
3: 老板，能不能给我换个有隔断的工位啊？
4: 教练，您能一对一辅导我吗？
5: 我们不想被打扰。
6: 包间、工位、课堂，这样不甘被打扰的专属空间，其实在川流不息的马路上也存在。机动车道、非机动车道、人行道、斑马线，每一次的越线都是对别人专属空间的打扰，互不打扰，各行其道。在路上，我们的专属空间需要我们彼此守护。

0: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。
1: 音乐不停歇，不停歇。Never stop the music.

歌曲回来，咱们继续聊大闸蟹。今年阳澄湖的开户时间是9月28号，咱们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头茬的蟹已经完成了最后一次蜕壳，正在全力贴秋膘，只待膏满黄肥惊艳上市。今天呢，咱们蟹卡依然是3折预售，多种规格，买2张发3张，买5张发8张，简直不要太划算，赶紧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下单了。今年阳澄湖天气晴好，加上养殖设施升级，可以说是一个丰收年了。但是丰收不代表现在不定也来得及，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，您现在订排在前头，可以早点吃到。咱们的大闸蟹来自阳澄湖核心产区，头茬蟹给您精挑细选。开湖的时候啊，天还没亮，蟹农的船就出去了，灯往船头一下，一网一网的往上捞，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全得快，就为了您收到的蟹还是那股活气。今年的头茬蟹今天3折预售，买2张发3张，买5张发8张。但是得提醒您哈，今年金秋品蟹季已经进入尾声了，咱们的各种卡型已经库存告急，需要品尝蟹宴、合家团圆、礼赠亲朋、员工福利的抓紧了，最后的时机，后面再订头茬蟹就越来越少了。马上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，愿您桌上有龙热蟹，身边有桌佳人。咱们继续听。

Hello， 朋友们，快乐的假期到了，露营的、爬山的、回老家的，你是出门还是在家里蹲呢？不管是哪种，有件单品必不可少，那就是一件靠谱的外套了。要能出门，能户外，还能抗风抗雨，还要扛得住熊孩子。今天给你挑的就是户外界的爱马仕北面1990系列冲锋衣，之前在咱们商城卖爆的一个品牌，今天重磅回归，三折秒杀。因为有话说，回复北面一件带走。北面可谓是户外圈的经典品牌了，1966年从旧金山的一家小登山店起步，到现在整整60年，1990系列35年了，还一直在被复刻被穿着。不是因为它老，是因为它特别的稳，版型稳，配色稳，搭牛仔裤、工装裤都不踩雷。那它靠什么挡风遮雨呢？秘诀就是 Gore-Tex 三防面料，这种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，孔径非常小，小到水滴进不来，但是又比水蒸气的分子大。外面下大雨的时候呢，里面就很干爽，跑步的时候出汗，热气也能散出去，一点也不闷。内里还加了抓绒，大风天扛得住，在山里也不哆嗦，可乐、番茄酱、泥巴点蹭上去擦一下就掉。还有定制的精工拉链，顺滑不卡，一拉到底。1990复古系列更是穿10年都不过时的爆款，男士穿通勤能扛，女士穿拍照不挑背景，孩子穿随便造。这么好的冲锋衣市价要小2000了，但是今天在90商城咱们限时三折秒杀，三件到手只要599元，不到平时一件的钱，所以还等什么？一家三口一人一件，奥莱仓直发，9款经典配色，吊牌齐全，支持官方机构检验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北面，北方的北，体面的面，防风防水防污渍，全家出游首选外套。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欢迎光临。
1: 金秋品蟹季，喊你吃蟹！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，拍二发三，拍五发八，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，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，满额送好礼，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，这个秋天蟹蟹有你。
2: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，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，还是几小时的电影，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，还是几千张的照片，可能为了积攒它们，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。但发现了吗？只要按一下删除键，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，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。听，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，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，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。保护生态环境，请再小心一点，请再细心。

0: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。
1: 音乐不停歇， Never stop the music。

Hello， 歌曲回来继续聊。过节的时候呢，最头疼的就是给长辈送点啥，送烟送酒吧未必受用，送水果牛奶又太家常了，既要有面子还要讲究点，挑来挑去挑花了眼。今天啊，咱们给您带来一款不二之选，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盒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红茶，咱们先来品一品。喝茶呢，要先认产地，龙井喝西湖的，普洱喝勐海的，而金骏眉只认一个地方，那就是福建武夷山的桐木关。这里是公认的世界红茶的发源地，金骏眉就是2005年从这片茶山上创制出来的。咱们这盒就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好料。再说出身，金骏眉啊，只取当季头春的嫩芽头，一年就这一季，全靠人工一颗一颗掐尖儿，6到8万颗芽尖才能产出一斤干茶。咱们想想，这一小盒里要攒多少双手的功夫？这就得提醒您了，金骏眉名气大，仿冒的也多，怎么挑呢？首先看外形，真的金骏眉三分黄七分黑，金毫里夹着黑亮的芽头，如果是通体金黄，黄得发亮的那种，八成是做出来的颜色。二是看汤色，咱们这款茶泡出来是金黄透亮，杯壁挂着金圈，如果汤色发暗发浑的，那就得注意了。三是闻香气，真的金骏眉蜜香里透着花果香，如果是一股红薯味焦糖味的，那就是拿别的料做的。这三条啊，咱们这款红茶每一条都经得起细看，包装也拿得出手，红金配色，盒身烫着福禄的纹样，寓意福禄双全，一路相伴，名字叫一路来财，取的就是这份吉利。另外还配了正红色的手提袋，拎出去就是牌面。重点是价格，今天直接给您干到底，扫码价每盒999元，今天在90商城咱们只要398元，买一盒再送一盒，算下来单盒到手才199。199的预算送出价值上千元的特级金骏眉茶礼，现货88组送完为止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红茶带走这份茶礼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OK， 歌曲回来接着聊。今天带来的这件宝贝呢，长在海拔4500的高原冻土里，在冬天它是条虫，在夏天它头上会长根草，一年只有20来天能挖到。没错，它就是冬虫夏草，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。2026年头茬新草，虫体饱满，腺苷含量远高国标。今天在90商城2.5折破价，只要399元，10根一盒，买2盒送1盒，798元到手3盒，算起来单根才要26.6块。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虫草，一件带走。咱们这款虫草来自西藏的核心产区纳曲，这个地方天很近，云很低，空气很薄，一年的大半时间都在刮风下雪，冷的人待不住。所以呢，那片土地从来没有被翻动过，没有工厂，没有农药化肥，好草长在那儿非常的干净，而且还长得很慢，别的地方一条虫几个月就能长成，高原上因为温度低，要3到5年才可以长成后，菌丝一点点把虫体填满，再等上一年才从虫头上顶出那根草。低海拔的虫草虽然长得快，看着个头不小，但是掰开里面是虚的。然后呢，挖虫草全靠人力，每年5月雪刚化的时候，草头冒尖就要开挖，采挖期只有20多天，草头一旦长高开花，虫体就空了。挖的时候要在地面上一寸一寸地找那个还没有露头的小尖儿，运气好挖到几根，运气不好只能空手而归。这么费劲挖出来的虫草当然会贵一点，这个礼盒的扫码价是1596元，但是今天咱们在90商城过节破价，只要399元一盒，直降1197块，每盒里面是10根，而且啊，买2盒再送1盒，到手3盒，整整30根。因为有话说，回复虫草，每天30个加赠的名额，不满意7天包退，运费险也给您安排好了。在假期走亲访友、孝敬长辈，都是一份心意好礼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1: Wait a minute, this love started off so tender, so sweet.

0: My Radio。
1: 欢迎光临
2: 金秋品蟹季，喊你吃蟹！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，拍二发三，拍五发八，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，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，满额送好礼，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，这个秋天蟹蟹有你。
3: 河南广播电视台，新时代，新文化。
4: 影视广播 FM 90.0

家里蹲呢？不管是哪种有件单品必不可少，那就是一件靠谱的外套了。要能出门，能户外，还能抗风抗雨，还要扛得住熊孩子。今天给你挑的就是户外界的爱马仕北面1990系列冲锋衣，之前在咱们商城卖爆的一个品牌，今天重磅回归，三折秒杀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北面一件带走。北面可谓是户外圈的经典品牌了，1966年从旧金山的一家小登山店起步，到现在整整60年，1990系列35年了，还一直在被复刻被穿着。不是因为它老，是因为它特别的稳，版型稳，配色稳，搭牛仔裤、工装裤都不踩雷。那它靠什么挡风遮雨呢？秘诀就是 Gore-Tex 三防面料，这种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，孔径非常小，小到水滴进不来，但是又比水蒸气的分子大。外面下大雨的时候呢，里面就很干爽，跑步的时候出汗，热气也能散出去，一点也不闷。内里还加了抓绒，大风天扛得住，在山里也不哆嗦，可乐、番茄酱、泥巴点蹭上去擦一下就掉。还有定制的精工拉链，顺滑不卡，一拉到底。1990复古系列更是穿10年都不过时的爆款，男士穿通勤能扛，女士穿拍照不挑背景，孩子穿随便造。这么好的冲锋衣市价要小2000了，但是今天在90商城咱们限时三折秒杀，三件到手只要599元，不到平时一件的钱，所以还等什么？一家三口一人一件，奥莱仓直发，9款经典配色，吊牌齐全，支持官方机构检验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北面，北方的北，体面的面，防风防水防污渍，全家出游首选外套，咱们继续听。

0: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，我是陈绮贞，我在 My Radio。
1: 音乐有话说 FM90.0

赤心背。

歌曲回来，咱们继续聊大闸蟹。今年阳澄湖的开户时间是9月28号，咱们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头茬的蟹已经完成了最后一次蜕壳，正在全力贴秋膘，只待膏满黄肥惊艳上市。今天呢，咱们蟹卡依然是3折预售，多种规格，买2张发3张，买5张发8张，简直不要太划算！赶紧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。

蟹下单了。今年阳澄湖天气晴好，加上养殖设施升级，可以说是一个丰收年了。但是丰收不代表现在不定也来得及，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，您现在订排在前头，可以早点吃到。咱们的大闸蟹来自阳澄湖核心产区，头茬蟹给您精挑细选。开湖的时候啊，天还没亮，蟹农的船就出去了，灯往船头一下，一网一网的往上捞，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全得快，就为了您收到的蟹还是那股活气。今年的头茬蟹今天三折预售，买两张发三张，买五张发八张。但是得提醒您哈，今年金秋品蟹季已经进入尾声了，咱们的各种卡型已经库存告急，需要品尝蟹宴、合家团圆、礼赠亲朋、员工福利的抓紧了。最后的时机，后面再订头茬蟹就越来越少了。马上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，愿您桌上有笼热蟹，身边有桌家人。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FM 90.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。My Radio
1: FM 90.0 My Radio。

欢迎持续锁定 FM90.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。朋友们千万别等到脸干起皮的时候才想起敷面膜啊。很多时候呢，看着油润的皮肤，底层其实缺水，容易泛红粗糙，妆面不服帖，那日常维稳养护也特别关键。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古法面膜啊，有三大硬核理由，听完你就知道值不值了。首先呢，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上二裂酵母，外锁水内修护，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，还特别添加了牛奶纤维的膜布，展开度好，柔软的像第二层肌肤一样。那另外呢，坚持五大零添加，无酒精，无色素，无香精，无防腐剂，无矿物油，权威检测报告验证，温和不刺激。那这款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呢，说一说价格啊，日常价呢是99元一盒，今天秒杀价99，直接带走4盒，平均一盒不到25块。现在呢，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，私信订单截图，还可以随单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，相当于99块啊，拿到4盒正装，再加2片的试用装，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。

0: Yo yo, what's up?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， 我是欧阳靖 MC Jin。FM 90.0。
1: My Radio。
2: My Radio。欢迎光临
3: 金秋品蟹季，喊你吃蟹，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，拍二发三，拍五发八，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，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，满额送好礼，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，这个秋天蟹蟹有你。
4: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。
5: 影视广播 FM 90.0 My Radio。

OK， 歌曲回来接着聊。今天带来的这件宝贝呢，长在海拔4500的高原冻土里，在冬天它是条虫，在夏天它头上会长根草，一年只有20来天能挖到。没错，它就是冬虫夏草，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。2026年头茬新草，虫体饱满，腺苷含量远高国标。今天在九零商城2.5折破价，只要399元，10根一盒，买2盒送一盒，798元到手3盒，算起来单根才要26.6元。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虫草，一件带走。咱们这款虫草来自西藏的核心产区纳曲，这个地方天很近，云很低，空气很薄，一年的大半时间都在刮风下雪，冷的人待不住，所以呢，那片土地从来没有被翻动过，没有工厂，没有农药化肥，好草长在那儿非常的干净，而且还长得很慢，别的地方一条虫几个月就能长成，高原上因为温度低，要3到5年才可以长成后，菌丝一点点把虫体填满，再等上一年才从虫头上顶出那根草。低海拔的虫草虽然长得快，看着个头不小，但是掰开里面是虚的。然后呢，挖虫草全靠人力，每年5月雪刚化的时候，草头冒尖就要开挖，采挖期只有20多天，草头一旦长高开花，虫体就空了。挖的时候要在地面上一寸一寸地找那个还没有露头的小尖儿，运气好挖到几根，运气不好只能空手而归。这么费劲挖出来的虫草当然会贵一点，这个礼盒的扫码价是1596元，但是今天咱们在九零商城过节破价，只要399元一盒，直降1197块，每盒里面是10根，而且啊，买2盒再送一盒，到手3盒，整整30根。因为有话说，回复虫草，每天30个加赠的名额，不满意7天包退，运费险也给您安排好了。在假期走亲访友、孝敬长辈，都是一份心意好礼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马一响，黄金万两，人说反话，跨界反诈。开心麻花年度大戏出马，国庆节爆笑回归，10月1号到3号，本年度最后三场，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，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，仅有三场，千万不要错过了。大麦网、猫眼双平台评分9.7，豆瓣评分8.5。2026年麻花必看爆笑舞台剧，购票优惠6折起，优惠看好剧，早买早优惠。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，回复话剧了解详情。

0: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。我是 Tia 袁雅维，我在 My Radio。
1: My Radio。各位花粉们注意了，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，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，新品抢先体验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，专属的大额优惠券，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，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牡丹，扫码就可以进群了，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。
2: 秋风落河畔，烟火入江南，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，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，篝火晚风中秋国庆，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，0371-8521-8888。
3: Never stop the music. My Radio